0: 喝两口就打翻的多多绿。很多时候啊，我们会因为很多事的不顺心让自己跌入谷底，但是你要想想哦，你还是要面对那些困境，所以呢只有微笑的面对那些困境，才可以跨越过很多很多的不开心。我是音乐要多的 DJ 哲伟，要介绍给你的就是听了会让你很开心，而且会觉得世界上没有难事，理想混蛋 Easy Peasy。
1: 边哭边笑，这样告诉自己

0: 我是新手妈妈，
1: 我是斜杠妈妈，
2: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1: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3: 德意假发。
4: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5: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

大家好，我是 Pop 大国民的主持人钱子。今天要为您推荐的歌曲是五月天的《拥抱》。这首歌收录在五月天1999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爱情万岁》里头。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阿信写给同志的歌曲，也是他看完了白先勇的小说《孽子》的致敬之作。像是最近有很多的演唱会，您也去听了五月天吗？现场听，所有的回忆都涌上了心头，也推荐给您。

春天万物苏醒，展开新的日常，时而放晴，时而下雨。一壶茶陪我在窗边听雨，把风雨留在窗外。 Window is life， 景鸿气密窗。

极度配衬，爱七色五味多纷尘，更多灰尘。

是 Pop 大国民的主持人平秀玲，我要来跟大家推荐罗时丰的《芭蕾》。洗脑的歌词、轻快的旋律、强烈的歌曲节奏，都会让我想要放松的时候能够舒压。但是细细的品味歌词之后呢，也知道听起来这么欢乐的歌曲有深厚的意涵在其中。至于到底是什么意涵，就请大家跟我一起聆听这首有趣的《芭蕾》。

0: 大家好，我是阿令。在这特别的日子 ，Tokuyo 祝福全天下伟大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Tokuyo In Voice 完美椅为你献上一场专属身体的协奏曲，柔压与音波深层共振，开启身心共鸣的极致体验。
0: Tokuyo，
2: 请问你是哪里人？
0: 我当然是地球人喽。
3: Let's do something for the Earth。我是桃园市长张善政，我和 Pop Radio 邀请您随手关灯、关水，并随身携带环保餐具。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Action！

这一首 Black Sweats 是收录在泰勒斯1989专辑中，歌曲当中其实讽刺了当时媒体对于他的各种标签，还有一些负面的感情生活报道。然而不管是歌词、旋律还是编曲，最终是获得了市场热烈回响，也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相信自己靠着自己的方式撕下大众对自己的标签，这样的精神也是蛮酷的吧，送给大家。

0: 豪华自成风范。
1: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0: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1: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0: 新时代旗舰房车
1: ONIU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2: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3: 现在时间早上9:00。
4: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九零七整点新闻。
1: 您好，我是林乃伟。总统赖清德昨天晚间发文宣布，已经抵达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展开国事访问。他表示，原定4月22号出访，受到非预期的外力影响而暂缓。经过外交与国安团队缜密安排，已经顺利抵达史瓦蒂尼。赖总统强调，走向世界与良善的力量互助互惠，是台湾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也是对世界的许诺。总统府表示，赖总统将与史瓦蒂尼国王共同见证官务互助协定的签署仪式，并签署联合公报。这趟行程的三大主轴是安全共荣、经济共荣、数位共荣，深化台史两国邦谊。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会持续展现稳健的外交行动力，面对打压不会退缩，坚持民主绝不动摇。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王迪近期受访时表示，加拿大与中国如果想继续推进关系，台湾问题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他并指出，加拿大军舰穿越台湾海峡，以及国会议员跟台湾官方接触，都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对此，加拿大多名参众议员公开发声挺台，驻加拿大代表曾厚仁也抨击中国将贸易武器化。台北市在一月间发生今年第一例汉他病毒病例，不久前新北市又有一名70多岁男性出现发烧、肌肉痛、肠胃不适症状，确诊为第二例汉他病毒，经过治疗已经在3月30号出院，感染源有待调查。针对台北街头频频出现老鼠，市长蒋万安表示将依规划进行清洁消毒。至于部分地区大量投放老鼠药，环境部表示防范鼠患应该以环境整顿为主，药剂为辅。野保团体也提醒，滥用老鼠药可能毒害天敌，反倒让老鼠增加。卫福部长石崇良昨天强调，汉他病毒是持续监测中的重大传染病，疫情并未升温，不过鼠患的问题还是必须解决。今天天气炎热，西南风沉降，气象署发布高温资讯，台南、高屏以及台东亮起黄色灯号，白天高温有机会达到36度以上。此外，今天西南风增强，明天东北风增强，今天上午到明天晚间，兰屿、绿岛、桃竹苗、中彰、云嘉、屏东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民众注意。以上新闻是由林乃伟编辑播报，现在时间上午9点03分。

Hello， 大家早安！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Pop 有够劲，生活有新的单元，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DJ Candy。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早上9点钟，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想要先跟大家聊聊这个，其实算是一个近来大家都在讨论蛮严重的问题，就是呢关于少子化与超高龄社会的冲击。我们知道台湾呢已经正式迈入了超高龄社会，少子化再加上老年人为结构主体的全新人口形态啊，接踵而来的一定是很多的不管是市场失衡、财政负担加重，甚至还有很多的老化的危机或是高龄经济。但是呢我们必须呢要化危机为转机。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下关于少子化一定会带来很多相关的延伸的问题。第一个其实就是哇，很多的学校可能就比较没有人来念了，就是有的甚至是裁撤了，或是有时候的减少班级，甚至是呢教室闲置了，校舍闲置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谈闲置校舍的这个问题，就要先聊到是少子化，这正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那既然带来的人口冲击、人口结构变化的冲击，我们就一定要来想一些对策。我们就先来看看哦，因为其实不只是台湾，我们知道其实日本也是很早就迈入高龄化的社会。那么日本少子化最大的问题，就我们刚才提到的学校，因为就是招不到生啦，没有那么多的小朋友要念书了，所以呢小学招不到学生，就会面临到陆续关闭，甚至有人是废弃了，非常的可惜。那么真的之前日本政府就有统计哦，从2002到2020之间，你知道吗，光全日本就有超过8500所公立学校关闭。那学校关闭了，那你说这些校舍啊怎么办呢？怎么样处理呢？有一些的政府跟企业呢就一起把废弃的学校来翻新，来赋予校舍新的任务。所以之前就有学校呢把它改编成动漫的场景嘛，还有呢不管是公司做内部训练或是电影的拍摄。那么除了出借场地，像是呢有些校舍每周还可以来举办一次的亲子研讨会。那么校内的设施呢，当然呢因为有些比较老旧了，而一定要提升安全标准，那在必要的时候就可以当成灾难疏散中心。那么另外呢还有的一些城市的废弃学校是由企业来收购，就后来呢可以改成休闲农场。那么原本呢以前可能是教室的停车场，它就可以把它改建成复合的商店，或者是

呢成为一些咖啡厅，那么休闲农场一定还有呢相关的制作的相关产品的工厂，比如说像是番薯，有设立了像是番薯博物馆，成为当地的观光卖点。因为其实这样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你不仅可以活化旧有的甚至可能要废弃的校舍，把它建造成一个观光景点啊、生态的地方，或是旅游中心，或者是变成一个工厂哦。不仅善用废弃的校舍学校，重点是呢你对当地还会有很大的贡献。那么类似的例子还有包括像是旧的游泳池能够被非营利组织把它改建成什么呢？水族馆。那么还有教室变成黑胶唱片店，你光想就非常有那个文化的意义，或是整体的那个氛围就非常的棒。那地方单位呢，他们也会坦言，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啊，不管是缺工缺料或是翻新的成本其实非常的高，那么补贴经费也有限的状况之下，大家也只能在有限的资源尽力让废弃的学校来重生。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有机会呢，你可以上网来搜寻一下废弃学校或是闲置校舍的更新跟活化，有非常多很棒的故事或是很不一样的感动可以跟你来分享。尤其是如果你能够呢，不管是你透过画面或是你亲身走进铺满岁月痕迹的走廊啊，有些甚至是有这种木造的感觉，走到旧校舍，那有的里面还摆放着当时当地学生的一些作品啊，或是很多的旧照片甚至文具等等，那边都承载了大家成长或者是学生的回忆。所以其实有很多的闲置校舍都可以透过大家的努力，每一个地方呢，大家一起来合作，重新找到再生的意义。那很多地方呢，在广大的校园改建之后，成了像是旅宿空间、食宿的游乐空间，那甚至呢，每天还会接受到很多不同的预约，然后呢，都成为一个超人气的打卡景点。那今天呢，我们想要跟大家好好来聊聊，除了少子化带来的人口冲击，最直接影响到的就是可能要被废弃或者是闲置的学校或校舍，我们如何让它找到重新再生的意义。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现场就要呢来好好来一起了解什么是闲置校舍，还有为什么会有闲置校舍，那我们要怎么样活化它，怎么样利用它，怎么样跟在地结合，让它成为一个更棒的不管是创作的基地、艺术的景点，甚至是打卡圣地，或者是继续保留当地的文化跟历史的意义。所以等会呢，下一个小时我们会邀请到新北市教育局的校园工程营缮科的苏波宇科长，今天跟我们一起聊聊闲置校舍好好用，一起来知道，一起来了解如何推动校舍活化，还有如何推动它，也会实际带你用听的走进几个闲置校舍活化的景点。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全世界都在听。
1: 孔令基哇，我是珍珍 ，Pop Radio 陪伴我在日本读书的每一天，一个人也不寂寞。
2: 哎，是我的好闺蜜珍珍，我也要加入全世界都在听，帮她加油打气。
3: 不管你在世界哪个角落，想念台湾，想念家人，想念好友，欢迎加入全世界都在听，让他们，让我们都可以听到你。
4: 请到 Pop Radio App 最新消息，进入全世界都在听活动专区，完成录音及照片上传，你的声音将会在我们的节目中播出哦。
3: 更多详情请上 Pop Radio App 官网或脸书粉丝团查询。
2: 什么声音？
5: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 ，GPS 测速提醒，
2: 再享800000零利率，动作要快。
5: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6: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真的好累。
7: 是啊，父母这里酸那里痛，失智要人照顾，
6: 还要担心孩子长不高。
7: 您的不容易，请达雅诊所来帮忙。我们把医学中心的专业带进日常生活。
6: 脑神经专科医师瞿大成院长，儿童成长专科牛道明医师，以及多位正信医院的专科团队，提供一站式联合门诊服务。信达雅诊所预约专线02-2821-0798。
2: 明天保姆临时请假，该怎么办？
8: 我跟公司请个假，这次换我陪小宝。
9: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为单位来申请了。在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的神队友。在照顾小孩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
1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提供。
11: Pop 大王 ，King of Pop。
12: 有些讲不出嘴的情话，不一定要说出口。用行动代替就好，快到 Pop Radio 的脸书粉丝团以及官方 IG 按个赞，不漏接任何偶像动态和最新的消息，用行动展现你的热爱吧！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0: Pop 有够劲，生活有新意。
1: 早安，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Pop 有够劲，生活有新意的单元，我是这个小时的主持人 DJ Candy。 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聊聊关于教育的问题，但是其实教育有很多面向，包括可能像我们自己身为家长啊父母，刚才才跟我们今天的来宾呢好好聊了一下关于教育现场跟自己家庭现场的关系。不过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关于这个闲置校舍的问题，闲置校舍也能够好好活化好好使用。今天非常开心荣幸邀请到我们新北市教育局校园工程营缮科的科长苏博宇苏科长来到现场。

0: 科长早安，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Candy早安。
0: 我们呢在聊闲置校舍之前，我们就要先聊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闲置校舍？一定是代表可能没有人使用了，或者说学生少、招生少，终究的原因是什么？少子化的问题，对不对？尤其我们都听到说啊，现在我们已经迈入超高龄化的社会，加上少子化，算是一个蛮大的冲击，
1: 对不对？没

0: 个很重要的一个状况。
1: 对，
0: 我也跟大家还有 Candy 来分享一下一些人口变化的资讯、喔、
1: 是
0: 我们早期是一个农业社会，所以每一个父母都生了蛮多的小朋友、啊、我想是这样子、
1: 嗯、
0: 可是进到工商业社会以后啊，加上经济的一个趋势、喔、生育率是逐渐的降低、喔、
1: 是
0: 大家用粗略的一个方向来想，就是一对父母理论上要生两个小朋友、
1: 嗯、
0: 才能够维持我们总人口的平衡嘛、啊、对不对？
1: 像我就才一个，
0: 对，
1: 那很多人甚至选择不敢或是不要，
0: 对
1: 对, 不, 对
0: 不育都很有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1: 嗯、
0: 从1984年以后其实我们的生育率就开始降低了、
1: 哦、从1984就开始，
0: 对，其实这个议题大概从40年前就开始发酵了、
1: 哦、是，
0: 对，少子化的状况到了2003年甚至生育率开始低到一对父母只生 1.3 个人、
1: 嗯、
0: 那我分享一下去年的新生人口数已经降到了 10.7 万人而已、
1: 嗯、
0: 40年前是41万人哦，这个数字的差别是非常的惊人的。那各位可以想象，就是说在学校我们以前有要应付40万名学生40万名的学生所设立的学校，面对这样的少子化一定有开始收不到学生，尤其在偏乡的情况，在山区在海边的这些渔村学校农村学校开始面临到没有学生会来就读的情况，所以导致我们会有鱼遇校舍的一个产生这样。
1: 尤其我们新北因为非常幅员辽阔，包山包海，总共有29个行政区，对不对？其实有的非常的遥远，应该说是在跟城市相较比起来，有的是哇很漂亮，有山有海，但是真的是比较偏远。那正好现在又是少子化的关系，人口就读都少。那我们新北市是全台学生数最多的城市，那当然它一定会等于说第一线马上最早感受到人口结构变化的冲击。那所以呢，那这些我们承载记忆的地方，这些校舍，那它怎么办？未来要去哪里？有些可能闲置了过久了，或是有老化的关系啊、或者是我们要把它重新活化，那我们现在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好好的规划甚至来推动校舍活化呢？
0: 我想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挑战、在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过去设立了这么多学校，可是在面对没有孩子来就读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够也没有办法说把学校拆掉就拆掉，
1: 对、
0: 因为它承载的是很多在地的社区、校友，还有这些周遭的人们一些共同活动的记忆，
1: 世代成长的记忆，
0: 对，没有错、所以对于这些校园建筑来讲，我们并不能够因为没有学生就读就把它废弃或是把它拆除了、而是我们要转向一个正向的思考，如何让现有寄存的校舍可以再活化、因为这些校舍是还有价值的，更何况它记载着承载着很多校友还有在地社区的活动的一个记忆回忆，所以我们目标就是把这些已经裁并校的一个校舍能够重新引进不一样的异业资源，来把它重新活化。
1: 那我们新北市现在闲置校舍大概有多少呢？
0: 我们目前新北市的闲置校区大概有18个地方，18处、那我们新北市已经完成16处的空间活化的一个方式、剩下两处，一个是在金沙湾分班，它就是在我们东北角的海边、那因为这个学校啊，它是处于私人的用地上，所以我们、要把它还给原本的地主，这个是回归到就、
1: 还地于民，
0: 是还地于民。
1: 是
0: 当年可能也是因为民众出于教育的善心，借给市府来使用的。而另一个是我们大平国小的西堤分班哦，那这个部分它、这个分班很特别，它在阳明山的一个风景区内哦，所以是一个很风景很棒的地方。那我们市府也正在把它做重新的整修，未来希望能够做石农教育或者是艺术教育的一个展场的部分、那其他16处我们都已经完成了一个异业引进的一个政策的做法、我们跨局处的招商公司的协力、让整个16处的渔育校舍能够多元的发展、那我们的方向有很多元，比如说艺术创作的基地文化展场、或是进行实验教育，实验教育也是我们近期非常夯的一个教育议题、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有音速魔法学校，就是专门为小五的孩子同学们能够做沉浸式的语言教育、英语教育的地方。
1: 英语教育
0: 是。那我们也顾及到说，少子化情况下，其实相对应的就是老龄化、高龄化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也把这些语育校舍作为英法学习和社区关怀的据点、作为社区发展的中心。再加上我们也重视到青年人回到偏乡就业的一个议题，所以我们也做了地方创生跟产业基地的一个做法、这个都是我们在渔育校舍里面很多元的一个方向。

0: 那因为活化校舍其实也是从之前前几年就开始，但是因为共同要来活化之外，我们还是要不能脱离教育的本质嘛。那当然跟很多的局处一起来合作，要帮算是这个校舍能够转型创造更大的价值。所以呢，最终我们要达成什么样的政策目标呢？应该是什么样的目标？要双赢还是三赢？还是要更多面向大家都要兼顾到？
1: 是这个问题，我想从过往学校好像都在围墙内管好自己的孩子，管好自己在学龄内的孩子，就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了。可是现在的教育趋势是不同的，我们现在的关怀的方向可能从零岁到九十九岁都是可能是我们在教育议题上必须着重的一个部分了。那尤其在这些余裕校舍的一个所在的空间上，它的土地还是属于教育学校的用地，所以它的做法、它的发展还是得跟教育息息相关
0: 了、
1: 哦。所以说以我刚所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我们在这些余裕校舍活化的一个方向，其实最重要的核心还是在教育的这个层面上、但是我们也引进了文化创业、社会经济还有老龄照顾的这些多元的面向，我们希望能够达成一个目标，是让既有校舍发挥它残余的价值，而且能够附带出更好的经济能量，达到政府、学校还有社区民众或是校友这些多方群体共赢的共好的一个状态，这是我们很重要的政策目标。
0: 但我相信我们都知道啊，这是我们为了大家好，为了这个目标啊，一起来共同努力。但是我相信我们要推动一项不管是政策或是推动这个活化的校舍，一定会遇到很多的不管是人为或者是一些很现实的问题。那想请问，我们现在在推动校舍活化的时候，有没有真的遇到什么样的困境？
1: 其实我想做每一个政策推动的时候，一定都会有遇到困难或问题、哦、
0: 是，
1: 这个是我们刚初在做余裕校舍活化的时候第一个所面临到的一个挑战、哦、首先首要的挑战就是我们到底能不能够做这件事情，也就是既有的学校它原本是给学生来上课使用的，那我要透过什么样的模式或是策略，让这些民众或者是经营团体到学校来维护维持或是把这个校舍能够做更好的利用呢？这其实涉及到有些采购面的程序，
0: 因为这个算是教育用地，像我们可能我们一般人想说，哦，有的是这个农用地、哦、就是啊，这个算是教育用地，所以它是不是以我们这个外行来说，它是不是不太能随意的去变更它的使用项目？
1: 是，
0: 应该是这样讲，
1: 因为我们学校所在都是都市计划里面叫做学校用地，
0: 而且像一直就是非盈利的这个概念，
1: 非盈利的概念。那但是我们在跨局处的研议过程当中，我们财政局还有经发局的伙伴们给我们很多法规的一个建议和检讨、
0: 是是，
1: 我们透过招租的方式，政府采购相关的一个合法的程序的方式，让我们原本学校用地在不违背教育用途的目标下，对，去引进一些教育产业，还有或者是文艺的一些业师到学校来做他的产业的发展，并且能够与在地的教育事业也并结合。我想这个是除了学校教育之外，结合了社会教育的部分，让整个教育与其他产业能够紧密结合一个做法。
0: 好，我相信呢，在推动的时候，一定还有很多关于声音、关于人的问题，有时候人的问题就会牵涉到很多的情感啊、很多的想法，有时候人的问题反而相较之下需要多一点点时间来解决。我们在下个阶段一起来聊聊我们在推动闲置校舍活化的时候还有遇到什么样的困境。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老师，不客气，还在睡觉
3: 啊？什么东西？我哪有？

我是英文嗨哟 Kitty。 当我们为了生活忙碌奔波着，静下来的时候，脑海中心里浮现的画面会是什么呢？也许是那些曾经在生命中陪伴我们的人，是和好朋友们一起疯狂的时光，是那一段深深烙印在心里不曾忘记的岁月。回忆那样的甜，和你再干一杯，推荐这首五月天的《干杯》。

0: 我是新手妈妈，
1: 我是斜杠妈妈，
2: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1: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3: 德意假发。
4: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0: Pop 有够劲，生活有新意。
1: 回来节目现场，你收听的是 Pop 有够劲，生活有新的单元，我是主持人 DJ Candy。 今天跟大家请聊闲置校舍活化，闲置校舍好好用，邀请到来宾新北市教育局校园工程营善科的苏博宇苏科长来到现场。科长再次跟你说声早安
2: 啊，线上的听众朋友还有 Candy 大家好。
1: 刚才我们聊到的推动校舍，除了就是可能法规的限制啊，我们听了很多的建议，再来其实就是在地的声音。说到声音，说到人，一定大家都会有不同的想法嘛，那在这个方面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呢？
2: 我们把余裕校舍在做活化的过程当中，其实最重要的是在地方上声音的凝聚跟共识的结合。我觉得因为这个余裕校舍它承载的是很多校友还有在地社区人们他的一个共同的历史情感，都有这些连结在。那当我们想要引进一些异业的伙伴们到学校来重新活化这块校舍的时候，其实很容易遇到一个问题，叫做惯性的反弹也好，或是质问也好，
1: 或是害怕去改变，害怕我的记忆被消灭了，
2: 是他会很担心我们是不是要来把过去他们所拥有的美好回忆把它
1: 摧毁
2: 磨灭。但其实我们绝对不是做这件事情，而是把如何去研商，说把这些过去的记忆能够再重新的浮上台面，让他不没有，就算是没有读过这间学校的伙伴们，能够来一起来享有这些场地的一些

0: 回顾，那并且能够把这个校舍的价值发挥到更好的一个程度上。所以我们在做鱼校舍活化的过程当中，其实很重要的是到在地的地方上去跟这些校友们耆老们去做沟通，共识的凝结，让他们知道市府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要维护整个社区、整个学校的发展，能够让整个偏乡再次的活化起来。
1: 是，那再来还有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呢，它我们好推动喽，活化喽，可是经营永续就是一个问题了哦。我们把它开幕成功了，哇！但是如果好好经营，就是呢要活下去，它这也算是一个大家好好讨论的一个问题，对不对？
0: 对，没错。因为我们在引进这些异业伙伴们到学校来经营的时候啊，其实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你活不活得下去？
1: 对呀，
0: 永续的经营才是我们这一个政策最重要的关键。
1: 是的，
0: 为什么？因为我们公部门对于校舍活化是基于公有财产的一个责任在，可是我们并没有办法去主动的保护私人产业的一个维护下去，所以我们走的方式是透过公司之间的合作，我们提供了场地，我们把这个校舍的场地供应出来，建物供应出来，那我们会协助引进异业的这些伙伴们讨论出如何结合在地以及让他本身的专长在这个学校当中共同的发挥出来。我们也许他采取的是一个非盈利的一个做法，非盈利的一个经营方式，去吸引外来的游客、在地的人们、社区的伙伴一起再加入这个计划当中，然后维持这个整个校舍、鱼校舍的经营。我想这一个方面是我们非常关注的，毕竟我们也不希望把一件事情做好之后，结果没有两年它就又 close 掉。我觉得这是在公务政策上非常可惜，也不愿意见到的一个状况。
1: 所以呢，大家也是要努力，就是透过跨界的整合，要实现就是教育啊，甚至跟观光、跟在地连结一起来这种多重价值的这个联动。所以呢，其实不只是找到，不止媒合它、经营它，我们还要找到可以长期就是延续下去、永续下去的这个目标呢，大家一起正在努力当中。那今天呢，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已经刚刚说完成了16处的这个校舍活化，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几个比较特别的这个成果的案例呢？这些特色的基地的分享
0: 哦，没有问题哦。我想我心中大概有很多个经典的案例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哦。第一个是我们在石门区前花国小的草里分班哦，因为这一个地方哦，它草里分班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是民国94年就才并校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上，它是在石门区面海靠山的一个小山
1: 坡、哦、那边
0: 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可是当时因为是渔村的没落，所以这一个分班草里分班就没有学生了那但是我们把它引进了一位叫做张格明老师的艺术家来进驻经营我们现在看得到的白日梦的咖啡，白日梦咖啡。如果大家到北海岸石门区去这个地方的话，欢迎大家到白日梦咖啡。你到这个地方上进去，你会看到所有的桌椅都是用国小学生做的课桌椅，他把它涂成马卡龙颜色，各式各样很缤纷的一个色彩那张格明老师呢，在这边进行了陶艺的一个创作。张格明老师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当代陶艺家他除了把陶土做成一个陶瓷之外呢，那他结合很多异质的材料，比如说钢铁、木头，你可以想象说不同材质的结合作为一个艺术品是一个非常厉害而且他也跟在地的学校做很多艺术文化的交流所以这个点白日梦咖啡是我们很经典的把草里分班引进这个艺术家还有咖啡的一个产业结合观光教育推广艺术创作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打卡景点而且能够带动我们偏乡地区的艺术教育发展
1: 所以大家如果到石门的话呢，可以到这个千华国小那边有个叫白日梦咖啡厅去感受一下教育应该说感受一下它这个艺术的氛围甚至它曾经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教育的空间但是现在呢，透过跨界整合有艺术有创作的不同的活花在那边可以让你感受到那再来呢还有到什么样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一个很有趣的叫做音素魔法学院这音呢其实我们可以当成英语的音刚我们的科长提到它可能成为一个语言沉浸式的教学那什么是音素魔法学院呢很可爱、
0: 是跟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平林国小有一个分班叫扩赖分班那他以前

0: 也是在山上针对茶农的子女们所设立的一个学校，可是在少子化的一个状态下，他在民国1974年其实就已经采并掉了，回到平林国小去上课。那这个校区它在山上山坡上，可是它保有很好的一个茶农茶叶的一个背景，而且在深山里面非常良好的一个自然环境。那我们在民国1997年那时候还是台北县政府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推展英语教育，所以呢，我们规划了一个叫做英素魔法学院，把这个地方啊引进了外籍的老师，让小五的同学呢能够不用出国，就可以到这个地方进行沉浸式的英语学习
1: 环境。
0: 对，他其实我觉得英语教育对于大家来讲，可能会觉得好像是要把文法学好，单字背好，这是其实最重要的是他要敢说，
1: 对
0: 英语他。它毕竟是一个工具交流的很重要的工具，是要拿来使用的，所以我们希望让孩子能够在没有负担的情况之下愿意而且敢开口，我觉得这在英语教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哦。所以透过把这个鱼鱼校舍以公部门的力量来介入它，重新化为我们英语教育的很重要的基地哦，这个扩大校区，我想是我们新北市政府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哦。所以，其实，在我们鱼鱼校舍的改变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公部门自己也在发挥我们自己的创意哦，回应我们教育资源如何重新分配，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享受到更好的教育品质。我想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政策方向。
1: 就是大家讲到的教育平权的理念，这次也在这样子的空间活化当中可以来实现它。那再来呢，我们大家知道说有时候这校舍活化是在这个相较之下比较没有在这么城市的地方，那再来我们就聊到一个我们大家常常听到的，我们会去那边叫做平溪。那平溪国小呢现在也是转型成不一样的基地，对，我们刚刚提到就如果有小朋友，那我们当然要照顾到我们的高龄或银发族。
0: 是我们平溪国小有一个东势分班哦。
1: 是，
0: 那东势分班也是当时在山区里面一个山一个也是农村的一个依照农村而兴起的学校，但是他也是在民国1994年的时候就采并掉了，也是因为少子化没有学生就读，他就自然萎缩。可是这个校舍我们一直把它保留着，
1: 是
0: 为什么？因为在地的校友们非常的在乎这个学校。他觉得这些耆老们，这些在地的社区伙伴们都觉得这个学校应该要让他发挥更好的一个价值，不能够拆掉。这跟我们的市府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所以由我们新北市政府还有当地的里长以及在地的子东社区发展协会，我们一起来推动所谓银发教育还有石农教育哦，希望把这个东势分班转型成为我们青营的共创基地，那也确实在成效上非常的卓越哦。这个青营共创基地，这个子东发展子东社区发展协会在前两年还拿到了金牌农村奖哦，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他们重新培育了艳红露子百合哦，这是平溪非常漂亮的一种花卉哦，非常棒。而且呢，他们也在这个地区哦，透过石农教育不撒农药，然后去让萤火虫重新复育回来，所以在地的学校，在整个平溪地区的学校的学生啊，都每年在萤火虫季的时候都会来到我们的东势分班去欣赏我们的萤火虫，然后参加我们生态导览和环境教育活动。其实它再次的呈现出我们鱼鱼校舍重新发挥它的价值，而且更有永续和文创的一个旅游模式，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典范，而且结合了老年人社区还有我们的发展协会，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典范模式，
1: 是共邻共荣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生态旅游基地。那再来像还有共寮或是三芝国小，我们来讲一下三芝国小好了，因为我之前有看到新闻，它就像一个这个无围墙的美术馆一样，对不对？因为它其实好像变成一个像是山海艺术园区一般。
0: 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三芝国小有一个地方叫杨柱分班哦，也是在民国1994年才并掉的一个分班哦。那这个杨柱分班，它在北海岸接近淡水三芝的交界处哦，那环境也非常的优美，有小山坡，那可以也看得到海的一个方向哦。那我们在地的有很多艺术家， 他也是需要很多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去创造他的灵感，去展示他的一个作品哦。所以我们在110年的时候，我们引进了台湾再

0: 生活艺术文化协会的艺术家，有杨景尧先生，还有我们的贝马丁先生一起到这里来帮我们经营这个鱼鱼校舍。它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是，它结合了生态教育、艺术展演，还有自然景观，做成一个山海艺术园区哦，是我们北海岸很重要的艺术创作基地。那这个创作基地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它在112年的时候通过了联合国永续标章的场域认证，成为一个国际级的一个艺术发展基地哦。这是我们在整个三支淡水地区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鱼鱼校舍活化的一个重点哦。它其实也可以看得到，文化与艺术其实也是教育的一个一环的一个议题，
1: 是
0: 它让我们不仅仅只是在学校里面教课堂教学去接触到，更可以让所有的民众在地的伙伴们一起来重新享受所谓的艺术家的一个典范。
1: 对，吴维强的美术馆，我们其实呢在三支国小杨柱分班这边，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因为很多的国内外艺术家进驻，所以呢长期的经营，这闲置校舍不被呢这个算是废弃它，或是呢能够好好的活化它、利用它，还有机会像是成为国际永续场域的典范，所以这算是一个很棒的这个永续基地。所以以上的案例我们都可以发现哦，很多呢不只改变的是空间的本身，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重新被定义、重新的连接。好，这个就让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呢马上再回来跟你一起聊聊闲置校舍好好用。

我是 B 面最精选的 DJ 尼亚，想要推荐给大家一首如何找到快乐的指南。这首歌是来自苏运怡、艾怡良还有岑宁儿的《聊天室》。在这首歌里面，他讲到了很多关于如何保持单纯，如何让自己保持一个好奇的心，然后好好的观察你喜欢的事物，不要永远都觉得工作那么困难，那么讨厌。有的时候，生活的细节才能帮你找到真正的快乐。

0: 夏天越来越热，冬天越来越冷，这些极端气候都是地球向我们发出的警讯。我是桃园市副市长苏俊彬，保护地球，我们一起动起来。出门携带环保杯，购物自备购物袋，随手关水电一点都不麻烦。我和 Pop Radio 邀请您一起加入爱的行动。
1: 豪华自成风范
2: ，Lexus All 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1: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2: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1: 新时代旗舰房车
2: All 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3: ，Lexus。

0: experience amazing.
1: Pop 大王 King of Pop。大家好，我是游鸿明。音乐加了态度，流行更有深度。听你的温度，听我的态度。917在一起 ，Pop Radio。

0: Pop 有够劲，生活有新意。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Pop 有够劲，生活有新的单元，我是主持人 DJ Candy。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新北市教育局校园工程营善科的苏博宇苏科长，今天跟我们一起聊聊闲置校舍好好用，校舍活化。在刚才呢提到了很多很棒的基地，很棒的生态，很棒的艺术创作的地方，可是我相信在这些过程当中，当然一定是很多的这个心情起起伏伏啊，有很多很困难的地方，当然一定也会有很感动甚至印象很深刻的地方。所以今天想请科长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对于这个闲置校舍活化当中的这印象您最深刻的地方。
2: 好，我跟 Candy 还有所有听众朋友来分享哦。其实我自己个人有一个经验，就是我自己的国小哦，它在以前是一个很大的国小学校，可是因为有一条快速道路的开辟哦，让我本来在里面就读的那一栋大楼就拆掉了。我每次在上面开车经过的时候啊，就会感觉到说啊，我以前就是在这高度，在这个高度上课的地方。所以对我来说，一栋自己学校被拆掉了，消失了，其实对我来讲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1: 是。
2: 那我自己在做这个业务的过程当中，推这个政策与校舍活化的方向过程当中，我一直想要跟大家讲的事情是，分享的事情是，把既有的校舍再勾起大家的回忆，而且让这份回忆化成现实的具体产业也好，或是作品也好，我觉得对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哦。在这刚跟大家分享这些案例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很常去到现场地方跟里长原本的这些校友们去洽谈，我们要如何把他们心中记忆的这个过程把它再勾引出来，再把它重新具体化的过程，这是我觉得非常有辛苦的地方，但是也很有成就感的一个部分哦。我们想要做到一件事情是，民众可能不知道，可是大家应该要去了解的价值，那就是我们土地、空间还有人这三者之间承载的温度还有连接，我们要把它凸显出来。事实上，学校不是只是教育发生的场域哦，它很多世代共同的记忆跟情感，我们要如何在这些回忆的基础上去发挥土地跟空间的价值，让它转回新的社会意义，让没有参与过、没有就在这里就读的同伴们、伙伴们也能够感受，这个是我们在推展这个政策过程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哦。那我可以看得到是说，一个余裕校舍、一个废弃的学校，透过我们异业的引进、校友的努力，还有社区民众的一个投入，让这个地方重新活化起来，甚至吸引这些青年朋友们一起回到这个偏乡的地方，再重新的创业，然后让这个地方让更多人知道。哦，那种成就感和这个价值是不可比拟的一个方向。
1: 是。那我们今天很多听众朋友听到，其实觉得非常的可能很有趣，或是很想要亲身体验一下，但是可能一开始呢我没有听清楚，或是我不太知道在哪里。那我知道是不是有个影片可以先让我们呢真的走进这些校园？那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想要了解，我可以大概要怎么样去查询关键字，或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记录影片呢？
2: 我们新北市政府针对我们的余裕校舍，其实有拍了很多纪录片来介绍哦。听众朋友可以在网络上去搜寻新北市余裕校舍，在 YouTube 就可以搜寻到我们的影片哦。那我们总共两部影片，分别介绍刚刚有谈到的草里分班，或者是杨柱分班这些地方哦。我们这些影片都可以看得到我们如何活化余裕校舍的活化的一个过程哦。那我们这两部影片甚至还在前两年都得到了很重要的奖项，永续微电影的金奖跟银奖。那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到我们 YouTube 去欣赏我们这两支影片，更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到现场实地来探访，
1: 亲身走近，对不对？社区更好，还有赋予校舍的新生命。因为其实呢，不仅是来闲置校舍的活化，也是永续经营的一个信念跟坚持。其实呢，教育不只是教室里的知识传承，它更是呢地方情感，还有社区的人们共荣的起点，我们一起来落实教育永续经营的承诺。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新北市教育局校园工程营善科的苏博宇科长。

0: 跟我们一起聊闲置校舍好好用。谢谢科长，
1: 谢谢 Candy，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下个小时一配就回来咯，今天带你了解纪录片《超人再起》，邀请到的来宾是导演曲全律曲导演，下个小时马上回来。
2: Pop Radio 与新北市政府一起行动，让生活有新意，落实永续。

大家好，我是 Pop 撞新闻的主持人刘碧荣。离别是每个人终身要面对的课题，人也都会有离开的时候，你是微笑以待还是以泪洗面呢？所谓深爱是让不舍离开的人好好走，学会放下，不要过度悲伤，或许是留下的人需要学习的。这首萧煌奇的末班车，希望你会喜欢。

0: 家好，我是阿令。在这特别的日子 ，Tokuyo 祝福全天下伟大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Tokuyo In Boys 完美椅为你献上一场专属身体的协奏曲，柔压与音波深层共振，开启身心共鸣的极致体验。
0: Tokuyo，
2: 明天保姆临时请假，该怎么办？
3: 我跟公司请个假，这次换我陪小宝。
4: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为单位来申请了。在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的神队友。在照顾小孩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
5: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提供。
6: 现在时间早上10点整。
7: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FM 九零七，整点新闻。
1: 是林乃伟。花莲县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导致19人死亡，5人失联。罹难者家属请求每位罹难者的抚慰金不低于1617万元，加上房屋、土地等不同程度的损害赔偿，合计7亿4000多万元。委任律师叶庆元表示，家属认为堰塞湖灾情从中央到地方都有责任，包含水利署应该加固开口堤，林保署未能及时处理，监测机制也失灵，以及花莲县政府与光复乡公所的撤离疏失，因此向4个单位提出国赔，但除了县府还在审议，其他3个单位都拒绝，家属将等县府结果出炉后再决定下一步。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引起外界质疑，灾前1个月，花莲县府与乡公所都示警，应该补强开口堤，并确实封堵，但水利署九合分署只堆放太空包，敷衍了事。对此，水利署指出，开口堤的主要功能是减轻下游水患，平时可让排水顺利汇入河川，而光复堤防的开口堤并非破损缺口，是符合治理计划的防洪构造，也符合百年防洪标准。水利署表示，洪灾发生前的8月20号完成堤防以太空包加高1公尺，9月21号完成封堵开口堤，并强化基础保护疏浚。水利署已经采取及时且必要的作为，灾害属于不可抗力，绝非堤防损坏或开口堤没有封堵而造成。今天各地晴时多云，气象专家吴德荣透过专栏表示，白天热如夏天，午后山区偶有局部短暂降雨，预测北部19到33度，中部21到34度，南部21到36度，东部18到34度。今天傍晚，梅雨季的第一波锋面开始影响，直到下周三清晨，中部以北将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几率，要注意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锋面影响期间，各地降温，北台湾转凉。吴德荣指出，下周三的上午到下周四，锋面减弱，各地天气好转，逐渐升温。午后山区及东半部偶有局部短暂降雨。下周五各地晴时多云，热如夏天，午后山区偶有局部短暂降雨。吴德荣表示，下个周末5月9号、10号，梅雨季的第二波锋面报道，天气转变。各国气象预测不断调整，未来天气要持续观察。以上新闻是由林乃伟编辑播报。

0: 吃货
1: 有啊，
0: 玩家
2: 在这，
0: 达人
1: 就是我。
3: 我是吴一佩，邀请你一起探索迷人的小日子。
0: 青春有主见，他们最亮眼。Pop 有够劲，吃喝玩乐最有劲。
4: 5月3号礼拜天早上10点，欢迎再度回到第二小时的 Pop 有够劲，我是一佩。之前有访问一位纪录片的导演，每一次他来节目现场都被他带来的故事深深感动，没想到这个超人又要再起啦。纪录片超人再起5月8号即将要在全台湾正式上映。刚刚导演一坐进来，麦克风还没开，他就跟我说，哇，最近他非常的忙，讲到声音都沙哑，因为已经跑了70场的口碑场，好不好？好，我们欢迎导演曲全力导演。
5: 是，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一佩好。
4: 好，导演，超人又要再起嘞。上一次的那一个超人已经获得，但让全台湾获得很多人获得的力量跟感动。
5: 是
4: 啊，本来那时候就要计划拍超人再起嘛，其实还是说那时候没计划。
5: 没有，我记得上次主持人问我会不会拍续集。
4: 对啊，
5: 我非常斩钉截铁的说不会，可是我觉得很多的变化就是这样来的。因为前年12月6号上映的台湾超人，然后我们经过了1年多的放映，到现在还有人在包场
4: 啊，
5: 到现在还有
4: 人在包前年的电影。
5: 对，然后我们在这个月的4月24台湾超人会

0: 重新上映，
1: 嗯，
0: 会上映短期的上映，
1: 嗯，
0: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回馈？其实当初其实就是非常简单的初心，只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到一些正面然后美好的故事，
1: 嗯，
0: 可是没有想到在这一路的播放过程中有太多的人看完了以后给我们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回馈，那个回馈就排山倒海而来。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很疯狂，我自己很疯狂，因为整个在放映一直到三四月的时候，哇，那个口碑非常的好，
1: 嗯，
0: 然后我就想说好啊，那我很多人跟我说，他说导演这个非常适合尤其现在在读书的孩子，国中国小的孩子看，嗯，然后我就好，我就跟很多的企业朋友就说我们来发起一个叫做校园的学生进戏院，尤其让偏乡的孩子能够进到戏院，
1: 嗯，
0: 然后感受看电影的这种仪式感。哇，我就发起了，然后我总共就募到了将近有300场，
1: 嗯，
0: 300场，一场大概150人，
1: 很厉害。
0: 然后进到那后来我发现这一些我所募到的这些企业朋友99%我是不认识的，
1: 嗯，
0: 所以在台湾就有一股很美好的这种善跟爱的力量在持续延伸着，
1: 嗯，
0: 那更疯狂的是也因为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带着台湾道人出国到了海外。
1: 哦，有去海外啊？
0: 对，我们去了7个国家，播放了20个城市，
1: 哦，
0: 我们从东南亚东北亚一直到北美，然后到加拿大，
1: 嗯，
0: 很疯狂很疯狂，嗯，但是这个疯狂的背后是因为有太多人看完给我们非常好的回馈，
1: 嗯，
0: 那个回馈才支撑着我们继续的很辛苦的往下走下去。
1: 是，
0: 那超人再起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人跟我说，导演你必须再拍第二集，哇，真的很好看，怎么样，我很感动。那我就说 no， 因为电影都要花很多钱，
1: 没错，
0: 然后花很多时间，
1: 对对对，我觉得电影这件事情是旷日费时，
0: 是，
1: 而且重点是你那个资金要何来，
0: 对，
1: 而且你那么多年以来一直不断在做记录，像现在像超人一样的故事，嗯，其实是非常非常花时间，你光是在拍摄然后剪辑然后前置作业什么什么的，拍电影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简单，
0: 而且拍摄这些超人更难，他们都是素人，
1: 没错，
0: 你还要让他们掏心掏肺来告诉你他们曾经过往的故事，
1: 而且很多人也是行动不便或是什么的，啊，其实不是那么的容易，
0: 所以我们的超人大概有65%是身心障碍的朋友，
1: 对，
0: 但是他们都非常厉害，
1: 嗯，
0: 那也因为这样子太多人跟我讲了啊，那最后有2位大姐，她看到我就说：“导演，你的台湾超人就是要教我们当一个超越自己的人呐，啊，
1: 嗯，
0: 所以呢，你必须要超越你自己。”
1: 哎呦，
0: 哇，
1: 欸，那个大姐超会下 slogan 的。
0: 对，两个人就跟我这样讲，那我后来想一想，好吧，我就接受一下挑战。那接受这个挑战只是嘴巴上的答应，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你要预算，
1: 嗯，
0: 你体力时间所有的故事，其实面临到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你如何跟台湾超人做一个区隔，
1: 没错，
0: 这虽然名称是沿用，所以光这件事情就让我想了非常的久，
1: 嗯，
0: 所以我在最后自己告诉自己，好，那我要做一个非常明显的区隔，因为台湾超人很多人看到的都是很多人的角色故事的角色，嗯，他是先天生下来就带着身体的一些不方便，
1: 嗯，
0: 然后的一些苦难，
1: 嗯，
0: 但第二集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跑了这一年多来有太多人回馈了，
1: 嗯，
0: 他在后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在后天遇到了什么困难，他在后天因为拥有也曾经失去了，哇，所以我就发现，哎，那我应该是不是做一个明显的区隔，
1: 嗯，
0: 所以我们叫超人再起 Rise Again，嗯，就是在你曾经拥有的时候在某一个 moment 失去了，
1: 嗯，
0: 然后呢你又从那个失去了找到曾经拥有的那个过去，哇，那个过程真的是很美，所以这几个故事99%都是这样子。
1: 其实我这次要为了要访问许玄毅导演，然后我在网络上也看了蛮多的报道，我其实觉得最感人的在于我喜欢你们的 slogan，欸，真正的超人其实不是不会跌倒，而是你在跌倒之后你还有勇气再走一次或是再爬起来面对。就像刚刚导演所说，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先天有这样子的困难，或是你先天本来就有先天上的疾病，你很努力的活，那是生命的斗士，但最难最

0: 最难的在于，我们如果曾经拥有呢？我们如果曾经拥有的那美好的一切，可能因为一个意外的变故，可能因为生了一场重病，可能因为种种你失去了。其实那个要再站起来的力量是要比别人更加的坚毅，你要更有勇气，你要克服很多很多心理的障碍，肢体的障碍也好，我觉得那反而是更加困难的事。
1: 没错，主持人讲的真的非常非常精准啊。其实一个人遇到困难，遇到挫折，当你遇到自己身体的苦痛，然后在那个最谷底，然后你在悬崖边跳舞的那个状态，你要如何回到自己的当下的原来那个状态，其实不是只有你自己面对，而是在这一次超人再起里，你会看到有很多人的陪伴。那些陪伴的力量是来自于家人，来自于周边的朋友，或是来自于社会的鼓励。所以我们在这一次，我在这一次放了很多有关于陪伴，因为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遇到事情，他一定都想要站起来，他都想要一定走出来。可是在那个当下，有没有人来支持他，扶他一把，牵他一下，甚至于就陪伴他一下，我相信那个陪伴的力量是可以让很多人很多人走出来。因为我们在去年整个放映的过程中接触到非常多人，然后我又获得了一个数字，就是在全台湾将近有129万位的身心障碍的朋友，就是有领身心障碍手册的，那现在可能也超过了，但是真正走出来的是非常非常少。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的主要的希望告诉大家，当我们遇到了问题，遇到了状况，你还是要见光重生，要走出来。
0: 我觉得超人在一起这部电影啊还没上映，不过我也是看了报道才知道，导演你聊聊你自己的故事吧，你也是超人在一起当中的其中一位超人。
1: 对，
0: 我不晓得，我访问你过你这么多次，
1: 是啊，
0: 我们至少见面三四次了。
1: 是是，
0: 对，您也是超人在一起里面其中一员。我不晓得说您过去有脑部方面的。
1: 是啊，我们之前都没有聊过。
0: 我记得没有，每次来的时候应该都是在聊作品比较居多。来来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讲，那是一段什么样超人在一起的故事？
1: 对，其实我自己也是个超人，在这个期间呢，我是被超的人，所以叫超人。那也因为我在这一次的台湾超人跟超人在一起里面，把我自己的角色也放进去。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是我用同理心在做记录，在拍摄，而不是用同情心。因为我自己是在2002年的时候，当时在上海拍柯一敏的 MTV，然后回来的飞机上突然发现耳鸣，很大声啊，然后心想说，这怎么回事？然后一直吞口水，都没有用，想说是不是舱压的问题，后来就没有理他。就隔天早上起来，出门穿鞋子，绑好鞋带，一站起来，啪，整个人往左边摔倒，哇，撞到鞋柜，鞋柜又把我压了，还好没事。那进到办公室，9点多开始讲电话，讲很久，换到左边、右边、左边，怎么没有声音？你刚才讲话吧，你继续讲。
0: 换另外一边又没声音，
1: 没声音。哇，我心想说怎么这么短，然后时间就发生这样状况。我心想说我去检查一下。那时候还很搞笑，我那时候35岁，我健保卡用不到10次。所以我就去，
0: 就是，一直都是很健康的人。
1: 对啊，你也没有想到人生会有这样的状况，然后就去医院，然后也不知道要看什么科，然后就问了服务人员，服务人员说，先生，那你应该是去挂耳喉鼻科。
0: 耳鼻喉科，
1: 对对对。
0: OK， 好，一切的故事都从耳鼻喉科开始，但是不挂则已啊，一挂就知道，哇，那后面的状况不是想象中什么流感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们先进广告，再请曲全力导演来告诉我们他的超人在一起的故事。

0: 想跟 Pop Radio 在一起吗？无论你身在何处，打开 Pop Radio App， 最有态度的资讯，最有温度的音乐，还可以跟主持人现场互动哦。现在就赶快拿起手机下载 Pop Radio App。
1: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2: 你曾经为了好吃的美食而排队吗？你还在

0: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真的好累。
1: 是啊，父母这里酸那里痛，失智要人照顾，
0: 还要担心孩子长不高。
1: 您的不容易，请达雅诊所来帮忙。我们把医学中心的专业带进日常生活。
0: 脑神经专科医师瞿大成院长，儿童成长专科牛道明医师，以及多位振兴医院的专科团队，提供一站式联合门诊服务。信达雅诊所预约专线02-2821-0798。
2: Pop 大王 King of Pop。
3: Pub 有够近，里头的故事不只有表面的光鲜亮丽，也有像鼓兄一样的过去。正因为走过的那一些经历，才会有自己现在的样子。我是 Pub 大王许福凯。

0: 青春有主见，他们最亮眼。Pop 有够劲，吃喝玩乐最有劲。
1: 回到节目现场，《超人再起》这部电影啊，即将在5月8号全台湾正式上映。在我们节目现场是导演曲全力导演。导演刚刚有讲到，35岁那一年，你本来人就是一直不断在忙碌工作，回到台湾只是讲了通电话，发现有一只耳朵听得到，有一只耳朵听不到，然后去了柜台，去了医院柜台，叫你挂耳鼻喉科，然后呢？
2: 我就挂耳鼻喉科啊，然后进去，医生我就跟医生形容我的状况，那医生看一看，他说、你这个可能是太累了，也不像耳石脱落，那你这个应该是耳朵的一种病毒，叫梅尼尔氏症
1: 啊，我有听过耶。
2: 对，然后呢，你住院，然后呢，现在感觉有点严重，那你住院打类固醇3天，一定让你 好
1: ，
2: 然后我就住院，结果到第三天晚上打了针，结果第三天的晚上我就开始猛吐，哇，一直吐，然后头。天花板就开始转，地板对板对掉，哇，那个医生吓死了，他都没有遇过这种状况，马上把我送到台北，结果台北又没有仪器，送到林口，好不容易在林口拍了第一张 X 光片，然后回去的时候抱了一堆药，医生说你晕的时候你一定要吃药，

0: 你一定要吃药，打一个礼拜后来去看片。结果一个礼拜后去看片，我一直记得那个下午，我就叩叩敲门进去，那个医生跟护士很讶异的看着我。后来那个医生就说：“哎，菊仙，你一个人来吗？”我说：“对。”
1: 嗯，
0: 啊，他就说请坐，他就把灯箱打开，他说：“我就直说了，菊仙，哎呦，35岁，你很年轻啊。但是我

0: 他说这个肿瘤非常的不规则型，然后看起来大概预测有5公分、9公分，
1: 很大哎、欸，
0: 很大，五公分刚好我的拳头这么大，
1: 五公分在头脑里面超级大的，
0: 从小脑长出来，哇，然后5公分、9公分，所以不规则型，所以通常判定肿瘤，恶性肿瘤跟良性肿瘤就是用形状，还没进去，还化验之前。越漂亮的越是良性，
1: 对，
0: 越丑的就是越是恶性、哦、所以他们判定这是恶性肿瘤，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就跟我讲，他说这个比较麻烦了、啊、因为你的肿瘤包覆了你的左半边的6条神经，6、7、8、9、10、11管左半边的、嗯、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你的肿瘤压迫到脑干、
1: 嗯、
0: 整个控制中枢神经的，我一听我就傻，我只是来看个耳朵，怎么会这样？
1: 对啊，想说只是来看个耳鼻喉科、欸、
0: 然后我那时候心里想说，因为我很忙，我那时候拍 MTV 拍广告，故宫好多的案子，哇，我就说我可能没办法住院，那医生就拍一下桌子，你不能开玩笑，如果你不接受治疗，你绝对活不过半年。哇，我一听我就傻了，怎么会这样？
1: 嗯，
0: 然后医生就大概跟我分析了一下。那最后我没有接受医生的建议，然后我就说我要 copy X 光片、
1: 嗯、
0: 然后 copy X 光片之后回来了之后就到了台北更厉害更大的医院去看，结果我得到是一样的答案、
1: 嗯、
0: 那个医生说我的肿瘤太大了，这个手术非常非常非常的复杂，所以他说这个如果不做手术大概也就半年，如果做手术这个存活率大概就50%以下，那存活下来的可能是终身要坐轮椅，那可能要必须躺在床上然后被喂食，因为从那时候判断是从吞咽神经长上去的、
1: 嗯、
0: 所以我一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但是这个医生他说他不愿意帮我开刀，因为他那时候问我，他说你现在小孩吗？我说有3个女儿，大班、中班、幼班。
1: Oh my god，
0: 所以他说如果我帮你开刀可能他们4个人要照顾你一辈子，
1: 没错，就是小孩朋友都超级小的，
0: 对，然后就会躺在病床、嗯、所以那一天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回去之后隔天我就拍了遗照写了遗书，可是人生真的就是我觉得有很多事情不能说是它是奇迹，但是它是一个定数、
1: 嗯、
0: 我因为这样子在2000年有拍过星云大师的纪录片、
1: 嗯嗯嗯、
0: 但是他知道了然后就打电话马上说、欸、你到龙总找一位陈敏雄陈医师脑、
1: 嗯、
0: 神经外科的医生，哇，我后来就抱着希望去找他，那我也不认识他，然后大师介绍来的，然后他就开始看 X 光片，看一看，看了大概半个小时，那看的过程中他真的很机车，他一下手背在后面，
1: 不是因为这样很忐忑耶，
0: 然后再叹气，然后一下就插着腰，
1: 我好像懂，我懂，
0: 然后我心想说，后来他把灯箱关了，他转头过来跟我讲，他说曲导演你愿不愿意相信我，我对这个手术有把握，哇，我一听我当然愿意相信啊，所以我马上回去，我太太买了一个剪头发了，帮我剪了头发，隔天我就去报道、
1: 嗯、
0: 然后就开始做一系列检查，到第3天就准备手术了、
1: 嗯、
0: 我一直记得在手术前一晚他来做、手术汇报的时候，他讲完了走出去，我全身四肢都在发抖，跟我太太两个差一点抱在一起哭，那个手术真的很危险，讲完了以后我觉得我的存活率大概不到3%，可是老天爷就是非常疼惜我，我还记得隔天早上第一台刀麻药打了，然后到手术完我真正醒来整整48个小时、
1: 嗯、
0: 是很可怕，我手术是非常非常非常大、
1: 嗯、
0: 还好我觉得我很庆幸在那个年代没有网络这么多的资料，我不会这么可怕、
1: 嗯嗯、
0: 因为其实有时候人的无知就是来自于你 收到了网络太多的假的消息，
1: 没错，那会增加我们的恐惧感，
0: 对，所以我庆幸那个时候没有，所以就傻傻的然后就这样，那 我也真的非常感谢大师也感谢陈医师，虽然就这样子的一个机缘，然后在那一次的手术又让我多活了到6月，就整整多活了24年、
1: 嗯、
0: 可是这24年我为什么其实很多人看我觉得啊，导演你好黑黑壮壮好健康一直在拍片，其实不然、啊、我的左半边其实都毁了，我的左耳是全聋的、
1: 嗯、
0: 然后右耳只剩下30%不到的听力，我的左眼呢、嗯、都会一直流眼泪，我只能看前面，转到这边整个就没有了，然后晚上睡觉我不能闭眼睛，我必须要贴胶带、
1: 啊、所以左眼是

0: 没办法闭起来，
1: 神经的问题。对，哦、现在还可以一点，然后就要贴胶带，有贴了十几年。我的三叉神经、眼面神经都是受损的，因为这里没办法咬合，所以我现在就跟小猴子一样，吃爆米花如果吃三颗，一个小时后这边还会两颗是完整的。
0: 哦、
1: 然后走路常常会摔倒。
0: 嗯，
1: 对，尤其是现在很累的时候，那比较麻烦的是我的这个雷达不见了，人家一叫我都不知道人在哪里，我都要必须转一圈。
0: 嗯 嗯，
1: 所以整个生活其实它不是那么方便，尤其是开刀完的前两年。我是必行式做的，很爱面子，每次拍照都一大一小，眼睛是这样，嘴巴是歪的。最可怕的是我会无意识的流口水。
0: 嗯，
1: 比如说我跟你讲到一半、我就流口水。你想想看，我每次去开会，
0: 没错、
1: 哎、
0: 然后就是导演，
1: 所以我后来就把我自己封闭了快十年了、我封闭了这十年的时候，其实我最重要的是我不想造成太多人的一个误会，因为常常有时候出去人家在我这边讲话我根本就听不到嘛。尤其如果就有个应酬吃个饭，他喝醉了，导演了不起啊，桌子翻了，那更可怕了，曾经看过枪都出来。
0: 嗯，
1: 那我心想说我不要出门，我觉得我不要出门我就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0: 嗯，
1: 所以我就把自己封闭了十年。可是也在2014年底的时候，就是一个偏乡的孩子，他因为抱着我让我感受到我是活的，所以才慢慢的走出来。
0: 嗯，
1: 所以超人再起是在这个过程中对我来讲，我想要赋予我过去自己站起来的力量，那也想在去年这一年看到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人，他们因为可能现在社会的环境、然后职场，然后各个面临到很多的问题，所以大家的问题是非常严重。尤其我去年遇到了最重要的一个族群，这个族群这个是有资料证明的，他就是现在在全台湾患忧郁症的老师是全球第二名。
0: 这是真的吗？
1: 真的真的，这是有数据。
0: 你是说在台湾罹患忧郁症的老师，
1: 对对，
0: 是全球第二名。
1: 对，那苏伟的节目上次好像有讲到，我们在台湾一年要吃掉9亿颗的安眠药，
0: 是
1: 之类的，所以它是一个很严重的。那再来，在2003年前，我看到台北市教育局发了一篇新闻稿。他说在台北市有自杀自残意向的孩子
0: 嗯，
1: 一年有1900位。
0: 这个报道我有看过，
1: 在台北市而已、
0: 对，只有在北市而已。
1: 对，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现在的大家真的活得很辛苦，因为第一可能资讯太多、第二可能大家就想要过很好的生活、啊，尤其在台北你可能在都会型，孩子竞争力又很大，所以呢大家就给很多自己压力。
0: 我觉得不仅仅是孩子，譬如说课业压力大，现在的孩子我觉得非常辛苦的点，我每次聊到我都觉得我也很庆幸我小时候其实是没有网络这件事、现在的孩子虽然资讯获得非常的方便，可是换来的是他们一天24小时都要面临网络上各式各样的压力，无论是霸凌也好，
1: 是
0: 各方面的资讯也好，你甚至是在学校你遇到一不开心的事情，你回家你可能还会持续被网络攻击，你的同学可能也不会放过你之类等等。所以我每次都觉得渠道在做超人再起或是超人这件事情是为了我们向下扎根的孩子，还有让更多人获得力量，然后并且是安抚他们的，我觉得灵魂吧。我们先进广告。

大家好，我是 Pop 大国民主持人彭光伟，今天想要推荐一首经典英文老歌，是60年代乐团 The Turtles 的 Happy Together。 这首歌最早在1967年推出，王家卫导演1997年的电影《春光乍泄》就是用了这首歌当主题曲，但是我是在2001年到美国的时候才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却被他洗脑的旋律和乐观的歌词吸引了，也成了我歌单中永恒的经典，推荐给大家。

0: 明天保姆临时请假，该怎么办？
1: 我跟公司请个假，这次换我陪小宝。
2: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为单位来申请了。在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的神队友。在照顾小孩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提供。
4: 什么声音？
5: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4: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5: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0: 青春有主见，他们最亮眼。Pop 有够劲，吃喝玩乐最有劲。
1: 我上一段其实是含着眼泪，因为我自己身为一个主持人，我不应该有投入这么多的情绪。可是你知道，我访问导演这是第四次，我也是听到你完完整整的，因为之前都在谈论您的作品，我才知道你有这段经历。然后我也设身处地的去想，如果我是您，我有办法这么勇敢吗？然后以及当我又老天爷又给我再一次的机会活过来，我接下来会做什么事？所以刚刚在进广告的时候，我刚跟曲玄一导演说，你不觉得这是老天爷留你下来，就是让你做这样的功课吗？
2: 对，我也是在这两年真的发现了，有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
1: 是，
2: 对啊，很多人也在找自己的使命是什么。我后来非常的释怀，然后也非常确认的找到我自己的使命。我也跟大家分享，使命是只有你做得到的，那叫做使命。所以每一个人都带有自己的使命，所以不要小看自己。
1: 我好喜欢这段话。
2: 对，尤其是在我在这一个礼拜，我自己不断的在做一点思考跟反省。从台湾超人的第一集整个播放过程中，我们在台湾总共有将近800场的包场，我个人跑了将近300场。
1: 哇哦！
2: 我是用生命在跑。为什么？我自己知道，当一个电影它能够让你感动，如果创作人员能到现场，那个感动是可以延续，是可以持续的。所以在每一场完了，你知道吗？我都不好意思说这个。我每一场电影完了，我就站在外面跟大家拍照，那个都排得很远，你知道，排了200-300个人，我都比刘德华还红，我就觉得自己，你知道。可是我心里在想，他们为什么要跟我拍照？我又不是明星。

0: 我后来都满足了每一个人。尤其超人再起，我们刚刚主持人讲，我们从三月底一直到现在也将近有70场的一个口碑场、
1: 口碑场。
0: 尤其在这段的口碑场，让我发现到了我更应该要存在我的使命的这样子的感受。我前几场，我都每一场出来都有人跟我回馈。我一直记得在高雄场，在去年有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哇，跟主持人一样漂亮。然后她出来，她就在旁边拍照，很开心。那拍完照的那个瞬间，她突然崩溃了，她哭了。那我吓一跳，我不知道。然后她就在我耳朵旁边很小声说：“她说导演，我是一位重度的忧郁症患者，我每天都要吃很多的药。”我看完了台湾超人，我知道我必须勇敢地走出来，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比我更难，我是幸福的。然后尤其在今年，在大概在几天前，有一个羽球队的台北市的羽球队的家长们包了一场，然后有一个妈妈在外面很兴奋，然后看到我去，哇，你看那个她眼睛是红的。他跟我讲，他说他儿子现在小一，是一个那个叫做 ADHD， 是不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1: ADHD？
0: 对，然后呢，他说他是过动儿，然后最主要他专注力很差。然后因为有一天大概三个礼拜前，他看到我们的预告，他就看到我们的一个阮景元阮教练，他就一条腿，但是他在跑步。哇，他就很认真的就看那个画面，一直重复，后来就问妈妈。妈妈就跟他讲说，因为他怎么样，所以装了一只，他跑山铁，他去跑马拉松、游泳、骑脚踏车，哇，那个孩子就开始专注在这一件事情上。哦，妈妈好开心啊！妈妈说，妈妈也是老师，她说，在这个过往，你要让他专注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也因为这件事情让我知道，即使电影只要有一个画面，一句话能够 touch 到任何一个人，哇，那个感动是很多的。我们去年还有一个我记得最深的，我们在国宾有一个女士啊，穿得很高贵很高雅，化了妆，然后来，她就来柜台，她就说我是来看公益电影，我是来做公益的。然后她就拿了票就进去，结果出来我在外面，我一看她怎么变了一个人，哇，整个都哭花了，你知道吗？整个都哭花了。然后她就跑到我旁边，她跟我讲，她说导演，我以为我来做公益，结果我被做公益。你懂吗？哇，所以我在这个过程有太多了，有很多了，尤其在这两个礼拜，很多人跟我讲，导演，我看完了，我觉得我不是最苦的那一个，但是我现在发现我是最幸福的。哇，所以每一个人每天都跟你这样讲。这一次我们这个口碑场有大概三分之一的人是过去看过的，三分之一的人是没有看过的。然后在整个的回馈回来了以后，你会发现我更要坚持我的使命，要让更多人看到。
1: 我突然全身鸡皮疙瘩。我突然想，当年星云大师，现在已经圆寂了。
0: 对，
1: 当年星云大师那一通电话给你，帮你找的那位陈医师，他是要把曲全力导演给留下来，为这个社会上布更多的善的种子，让更多人能够不要一直觉得说，哦，我自己现在很辛苦，我没办法走下去。其实有很多人，他们一样的辛苦，或是甚至比我们更辛苦，但他们坚持下来了。
0: 为什么？因为其实现在啊，就是我希望在这部电影让大家真的要走出来。各位，你走出去，你才会感动，才会走进来。
1: 没错，
0: 你走出去，你才能打开视野。你走出去，你才能看到外面的世界是长什么样子。如果你关在家里，就一直不断的在想，各位，事情的本身没有那么严重。那个严重是因为我们不断想这件事情，你把它想严重了。所以我想告诉大家，我用生命去影响生命，让你看，哇，一个小时候小学，我们剧中的一个小学的时候，一夜突然失明，然后呢，到了普通的学校，一二年级的时候读书都最后一名，突然来了一个特教老师，三年级下学期就一路第一名，一直到研究所。他这个过程中，他要感恩这些人，所以他要当特教老师，然后他要干嘛？他做了很多的努力，你知道吗？努力很多，然后他跳远拿到了整个亚洲的6米55的亚洲纪录保持人，盲人哦，跳远，你知道那个过程很辛苦。我问他，我跟他聊天，他说：“导演，你们哦，

0: 都说你们走出了人生的黑暗，我传回我是在黑暗中，我用生命去奔跑，我才跑出了，跳出了我的价值，
1: 好感人，
0: 跟我的存在。所以我在想，各位，你们试着，你把眼睛闭起来，或把眼睛蒙起来，你敢走快一点吗？你绝对没办法走快一点，你都要靠着。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就需要 信任他的教练，信任他的太太。他生了三个孩子，你知道吗？他太太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就爱死了。他说，导演，你知道吗？他当爸爸的这一块，超越太多人了。他会帮女儿绑辫子，他会帮小孩换尿布，
1: 一个看不到的人。
0: 对，然后他这样，你知道他现在多开心啊。可是他这一段的过程中，也因为他研究所要毕业的时候，他的教授跟他说，因为你看不到，所以你没办法当社工，因为社工要调解，别人会陷害你。再来，你没办法当特教老师，所以你只能回去做按摩。
1: 哇，
0: 他炸掉了，他真的就炸掉了。他说我这么努力，
1: 如果是他，我也会当场爆哭。
0: 对，
1: 我这么多的努力在克服这一切，然后你最后给了，等于是给了我一记一巴掌，那我过去的努力到底算什么？
0: 所以这时候他的太太就进来了，然后两个人就一个晚上完了之后就转念了。他现在还在做按摩，但是他帮国手帮运动做，叫国手，国手之手。那我觉得他人生就是，当你的心会转念转境的时候，任何的事情就不是那么严重。就像我跟你讲，严重的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你对于事情的认知，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严重。所以很多时候转念只是你如何放下那件事情的看法而已。很多人 得了很多，像不管忧郁症啊，想法上面都是因为这样，都是自己想太多了，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后来发现，哦，原来真的转念真的很棒。
1: 而且其实事情没有对错，事情也不会改变。
0: 对，
1: 但是我们可以因为一个转念，那个是我们对事情看法变了，你的世界就变了。
0: 没错，我现在讲的都是站在我自己观察看到了个人的角度，我去看了这些，我也自己也是嘛。我的一个眼睛有问题，我的一个耳朵有问题。哎，你知道疫情期间多可怕，每一个人都戴口罩，我这边又听不到，然后我因为现在讲话为什么我会这么专注，我要读唇啊。如果你戴口罩，我就会说啊，
1: 读不
0: 到。对，主持人可不可以，对不起，我疫情期间我每天至少跟人家弯腰，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可不可以大声一点，对不起，可不可以拿口罩下来。所以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老天爷让我少，就是少听了一个耳朵，是让我要学的会懂得鞠躬，更谦卑听人家讲，你知道吗？哎，还好我是这个左眼啊有问题，哎，我用右眼拍片啊，右眼都是这样拍片，所以没差。我后来发现，哦，原来真的很好，因为我把我的右眼放在我的心上，我用同理心去拍摄啊，真的是感谢了。所以我的医生也很有趣，他说，那导演，那你会 3D 就是因为我在开刀的时候在你脑子里面装了个 3D 眼。你知道，所以当每一个人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会发现他会很，尤其我去年重新在访问我的医生的时候，在这次电影，你要去看，你要去跟着要去看，在电影里面他出现一下，你知道吗？他就说，我自己完全，我那剪接在剪接那一段，我自己真的非常非常感动。他告诉他的病人，他说，我有一个病人叫做曲导，他的病比你严重，但是我觉得他非常非常勇敢。你看他现在做了多少事情，他告诉他的病人。他去鼓励他的病人，他告诉他的学生，你知道吗？有一个病人叫做曲导，因为我跟他之间有很好的医病关系的信任，所以怎么样怎么样这样。那我自己万万没有想到，我生个病竟然成为我医生嘴巴中的那一道光，去照亮了他的病人跟他的学生。哇，那时候我就觉得很感动。所以各位，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影响力的，千万要让各位你们自己持续的发光，不要随意的放弃自己。我们自己没办法放弃我们自己，好，别人也没办法放弃我们，所以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往前。
1: 为什么每次跟曲导聊天，我都会觉得你给了我很多很多的能量跟力量？就即使我现在还没有进戏院再看《超人再起》这部电影，但是我相信你在做的每一件事情，你留下的每一颗镜头，每一个《超人再起》里面的主角讲出的每一段话，我相信只要可以带一句

0: 走就好。更何况是在里面大家哭得稀里哗啦，一定有很多很多你觉得你到生命的边缘，你觉得你今天不行，你可能遇到一个挫折，你非常想放弃，有可能你今天踏进戏院，那就是会成为在踏出戏院的那一刻会是支持我们继续走下去的动力跟力量，我觉得很棒。
1: 没错，其实我
0: 好，我们先进个广告，对，待会再来聊。

0: 我是 Danny， 我在 Pop Radio。 音乐是活的，心可别死了。音乐一二三，周一到周五，流行音乐的过去、现在、未来，让我陪你一起听。
1: 我是新手妈妈，
2: 我是斜杠妈妈，
3: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1: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4: 德意甲法。
5: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甲法科技法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6: 其实只要有心，你我都可以成为守护地球的无名英雄。外出时我都自带餐具和环保杯，随手捡垃圾并做好分类。我是高雄市长陈其迈，我和 Pop Radio 邀你一起守护地球，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7: 豪华自成风范
8: Lexus All-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7: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8: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7: 新时代旗舰房车
8: All-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9: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10: 新鲜流行多一点，烦恼压力少一点，健康有机再多一点，职场甘苦，推开一点，生活资讯、流行文化一次到位，上菜喽！
1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1点，锁定917在一起 Pop Radio，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全都在数位的 Pop 最正点。
12: Pop 大王 King of Pop。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万芳，我心目中的 Pop 大王是 Nina Simone。锁定917，让 Pop Radio 永远与你在一起。

0: 青春有主见，他们最亮眼。Pop 有够劲，吃喝玩乐最有劲。
1: 不可能，我都还没看这个电影，我都已经被渠道讲得我热泪盈眶。然后我们制作人看的电影，他说他印象当中最深刻的是消防员的故事。渠道最后一点点时间，三到五分钟，你稍微带一下。
2: 其实消防员的故事是我这一次最想跟大家分享的，但因为消防员他本身与泰云本身他的表达能力跟他的讲故事能力没有那么强，但是我觉得他的故事是对我来讲是最强，因为他在十多年前在高雄气爆的时候，他因为到现场，然后他为了要让他的消防同仁上车休息，因为七月很热啊，全身都湿了，他就叫他们上车，就一个人在那边守着，就心想说，没什么事，他就把帽子啊、手套一脱，就一脱，砰，整个爆炸，
1: 哇，
2: 炸了。然后炸的时候，他当下他其实还救了三个人，救完了以后他才昏过去，被送到医院。因为为什么要拍他？当这么勇敢的被送到医院，全身都烧黑掉了，你知道吗？因为这样子，他要接受很多的整个手术的过程。这么勇敢的人在接受手术，不管清创啊，然后开刀都忍受下来，最后带压力衣，慢慢的可以走到路上的时候，就会发现有很多人用异样的眼睛去看他，然后说：“你怎么像怪物啊？你怎么只有鼻子跟嘴巴？”这么勇敢的人都没办法抵过人家这样子。他有一次跟他太太在走路的时候，他就想说：“我可不可以？我想要从这里跳下去。”他太太就说：“你跳下去什么都没有了，世界上不是只有黑暗的那一面，有很多美好的，你必须往那一面去看。”哇，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他就继续活下来。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有很多的这一些很危险的这一些工作的这些人，当他受到了职业伤害，他再回到他的工作的时候，我跟你讲，我去查过了，95%没有人会回到第一线，大家回去的可能文书啊、行政，
1: 没错，
2: 他又继续的回去，他现在在火场，
1: 他是第一线吗？
2: 第一线就在指挥啊、怕会，所以才会那么感动啊。他在救火的那一线
1: ，Oh my god！
2: 所以你知道吗？那个我们在拍他的过程，你看他的手都已经爆到都弯了。我最喜欢的就是我有一次在拍他，我说你可不可以穿上那件衣服？你知道，当我请他穿上那件衣服的时候，他的眼神整个变了，然后我说你敬个礼。哇，那个画面是我最爱。在受伤之后，他又回到他的岗位之后，又对他自己的工作是如此的热爱。所以我就觉得，每一个人如果看到这样故事的时候，我先不讲家庭，你看到他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现在遇到的所有的事情，老板交代我的事做不好，什么什么，那个都是小事啊。都是小事，你知道，也因为这样子，他的孩子在电影面告诉我，那天我采访的时候，他说，因为那个过程中，他爸爸让他成长，哇，他也是哭啊。然后太太，好，我不要再讲了。
1: 我现在也是哭。
2: 对，所以，如果我们每一段故事，我觉得都非常的棒。然后还有最后一小段，我们有一对，就是我刚刚讲那个阮教练，一只脚的，他们夫妻两个都72岁了。现在每天都在山铁的路上，他只有一个想法，我要影响正常人。确实，他去参加正常人的马拉松，大家看
1: 他
2: 跑過
1: 他正常马拉松，
2: 对他很厉害。
1: 各位，我们今天访问曲全益导演，大家听到现在，如果我们人生当中你现阶段而言，或是你最近觉得生活当中有任何的不愉快，你觉得老板每天要刁难我，我就不喜欢我的同事，或是遇到一些挫折，其实摊开来看，我们的遇到那些在我们小宇宙当中爆发的事情，都是很小很小的事，没有那么多事情可以让我们过不去的。
2: 没错，所以我想说跟大家分享，5月8号走出去，母亲节是5月10号，陪着父母，伴着家人，带着朋友一起去看超人在一起，我相信他一定一定会给你们一些很不一样的想法跟看法，但有一件事情你们一定会有幸福感的。
1: 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超人在一起的主题曲，是我们的金曲台语歌后李竹新唱的。这怎么念啊？
2: 我当十当，
1: 我当，我看了半天，我想对，我当十当，
2: 对对，这就是我自己一路过来的一个过程。然后竹新写成了歌词，我们在第一集的时候是柔情版，这一集叫激励希望版，在片尾听完了，哇，充满了希望。
1: 没错，我们就来听听李竹新的《我当》。

0: 咋当，也希望大家接着下来几天后我们超人在决定就要上映了，请大家务必要进戏院来支持一下超人在决，谢谢曲学林导演，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

我是 Pop 抢先报主持人康林俊。我们每个人都有想守护的事情，可能是工作，可能是家庭，而这些想守护的事情推动着我们持续向前。就让我们搭乘由告五人创作的带你飞 Pop Radio， 和您一起守护我们最珍贵的美好事物。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整。
1: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FM 九零七，整点新闻。
1: 我是林乃伟，今天是劳动节连假的休假日，国道涌现北返车潮。高工局路况显示，国五北向宜兰到头城行车时速不到10公里。高工局提醒，今天中午12点到晚间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国三西滨北向入口，下午一点

点到六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高程在管制。今天国道实施单一费率，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八折收费，也请驾驶人注意开放路肩替代道路以及匝道已控。总统赖清德原定4月22号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不过出发前夕，总统专机的飞行许可遭到塞西尔、摩里西斯以及马达加斯加撤销。总统府指出，这是中共当局施压，于是决定暂缓出访。赖总统昨天成功突破封锁，现身史瓦蒂尼。中国外交部声称，这是上演偷渡式外窜闹剧，沦为国际笑柄。对此，我国外交部次长吴志忠发文反击，外交领域中元首出访的 ATA 模式通常是指秘密抵达然后宣布。他列举美国历任总统小布希、奥巴马、拜登以及川普都曾经以 ATA 行动到访其他国家。赖总统出访史瓦蒂尼，当地时间昨天下午举行两国元首会谈，并见证台史签署官务互助协定。恩史瓦蒂三世国王表示，欢迎赖总统率团到访进行国事访问，真实体现两国之间的深厚友谊及伙伴关系。史瓦蒂尼会持续坚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中东战事关系到荷默兹海峡是否开放，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已经得知伊朗提案的大致内容，并等待对方提供确切的文字。川普同时警告，如果伊朗不守规矩，美方还是可能重启攻击。路透社报道，伊朗的一名高阶官员今天表示，至今遭到川普拒绝的伊朗主张先开放荷默兹海峡，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再将核武相关计划的协商留待后续处理。报道指出，尽管川普一再声称不急，他还是面对美国国内的压力，必须设法打破伊朗对荷默兹海峡的控制。这条航道的封锁已经阻碍全球超过20%的油气供应，共和党在其中选举前承受选民反弹的风险。以上新闻是由林乃伟编辑播报，现在时间11:03。

你出游的时候啊，你都已经要出去外面玩了，对不对？那你一定要听这首歌，因为它就会让你整个心情是直接提到最高点，然后呢又很轻松，就是不是那种过度兴奋，是刚刚好的那种开心。 Alright， 这就是 Pharrell Williams 的 Happy。

0: 春天万物苏醒，展开新的日常，时而放晴，时而下雨，一壶茶陪我在窗边听雨，把风雨留在窗外。 Window is life， 景鸿气密窗。
1: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真的好累。
2: 是啊，父母这里酸那里痛，失智要人照顾，
1: 还要担心孩子长不高。
2: 您的不容易，信达雅诊所来帮忙。我们把医学中心的专业带进日常生活。
1: 脑神经专科医师瞿大成院长，儿童成长专科牛道明医师，以及多位振兴医院的专科团队，提供一站式联合门诊服务。信达雅诊所预约专线02-2821-0798。

0: Pop 宅急便。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豪华自成风范，
2: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1: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2: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1: 新时代旗舰房车
2: ONIU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3: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大家好，我是伊娃。在下雨天的时候呢，我都会想到一首歌。下雨天对很多人来讲可能会觉得很心烦，但是我反而很喜欢雨天，它让世界有了不一样的风景，也让我们这个地球有被洗干净的机会。这首歌曲是张学友的《人在雨中》。

0: 什么声音？
1: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0: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1: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2: 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我喜欢选用有节能标章的家电用品，因为它安全有保障。其实一个随手关灯的小动作，就能有效节省资源。

大家好，我是音乐咬耳朵的 DJ 哲伟。有人喜欢晴天，有人喜欢雨天，最近呢总是下着雨，而我特别喜欢走在飘着细雨的台北，让我想起那一晚为我撑着伞的你。不知道现在的你还好吗？如果你跟我一样，在下雨的时候思念起某一个人，就听郑兴《台北下的雨》。

0: 明天保姆临时请假，该怎么办？
1: 我跟公司请个假，这次换我陪小宝。
2: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为单位来申请了。在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的神队友。在照顾小孩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提供。
4: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3: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5: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 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90.7， 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FM 九零七，整点新闻。
1: 是林乃伟。总统赖清德昨天顺利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五四牙医师节庆祝活动前受访时表示，台湾民众、行政团队以及立委都很关心赖总统顺利出访，事前也做了相当规划，民众都给予祝福，希望本次出访可以成为台湾走向国际空间的典范。卓荣泰说，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希望未来经过更多努力，让赖总统与国家重要干部都能正当勇敢地走向全世界。针对赖总统出访史瓦蒂尼，先受阻后成行，

民进党籍的基隆市议长童子伟今天表示，就像体育赛事常常都面临打压，但台湾永不放弃，赖总统成功出访让台湾人非常振奋。而国民党籍的基隆市长谢国良则表示，尊重总统出访相关安排，期盼中华民国拥有更宽广的外交空间。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今天到土城参加健行活动前，被问到赖总统访问史瓦蒂，他表示台湾能够走出国际都是国人的希望，也希望赖总统的行程顺利。此外，针对赖总统原定4月22号出访，却在中方干预下行程暂缓，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日前表示，搞不好赖总统很高兴，并指出这是他升高对立竞选连任的策略。今天柯文哲出席活动时被问到赖总统成功出访史瓦蒂尼以及蓝白军购等议题，他并没有多做回应。今天是劳动节连假的收假日，各地大致晴时多云。天气风险公司分析师林孝儒表示，白天高温30到33度，午后受到热力作用影响，局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几率。今天晚间到明天有锋面接近，各地将由北到南转为阴天，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中北部到东部降雨较为明显。林孝儒说，这种天气将持续到下周二，只有高屏地区的南边可短暂见到阳光。气温方面，比起今天偏暖的天气，由于北方空气南下，下周一二北部及东部高温降到21到25度，中南部高温26到30度。林孝儒指出，下周三四台湾附近转为东南风到南风，各地天气转趋稳定，气温明显回升，只有迎风面的东部以及午后山区有零星降雨，不过影响不大。以上新闻是由林乃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我是新手妈妈，
1: 我是斜杠妈妈，
2: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1: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3: 德意假发。
4: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5: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

0: 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1: 第十名周慧，我一个人唱歌。我一个人唱歌。第九名阿令，幸福在歌唱。第八名林夕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第七名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为什么你总爱上。第六名 Arkis， 想你了。第五名孙燕姿，飞扑而下。第四名哈库，爱的沙漏。第三名 FFO 俊熙，见面这么甜，分开这么冷。第二名许富凯 ，IC 爆冰球乐团，爱丽甘姆王。第一名周杰伦，乡间的路。
2: 锁定每周三晚上7点 Pop 排行榜，让你掌握最新最快的中文新歌讯息。

还抓紧领口，有些感觉是说不出口。男孩翩翩起舞，有些感觉是说不出口，说不出口。

0: 新闻浮光掠影，真相追根究底，不问颜色，只求是非。政治舆论一语道破。
1: 我是黄伟汉，每周一到五上午八点到九点，我在 Pop Radio Pop 撞新闻，伟汉直播 On Air， 带您撞出新闻真相。
2: 什么声音？
3: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 ，GPS 测速提醒，
2: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3: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4: 你曾经为了好吃的美食而排队吗？你还在刷着手机的影片无法自拔吗？但是你是不是应该停下脚步，看看？

0: 个世界转动的样子，或者是听听自己呼吸的节奏呢？
1: 大家好，我是林夕子。这个礼拜日下午4点 ，Stay with me in 音乐咬耳朵。

0: 明天保姆临时请假，该怎么办？
1: 我跟公司请个假，这次换我陪小宝。
2: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为单位来申请了。在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的神队友。在照顾小孩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提供。

0: 最具指标性与关键影响力的电台，
1: 线上线下即时互动 ，Pop Radio 联播网让广播不只是广播。
0: 焦点新闻引爆，生活资讯分享，
1: 第一手的追星导航，最聚焦的音乐放送，全部都在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桃竹苗 FM 90.7。
2: 我是新北市长侯友宜，一场又一场的健康活动，五年我们清出了超过1430吨的垃圾，这些纸杯、吸管、保特瓶都是伤害环境的凶手。我和 Pop Radio 邀您一起弃用免洗餐具、塑胶袋，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3: 春天，万物苏醒，展开新的日常，时而放晴，时而下雨。一壶茶陪我在窗边听雨，把风雨留在窗外。Window is life， 景鸿气密窗。
4: 哎，今天是谁？
5: 是谁呢？
6: 是谁呢？

0: Hello， 我是刘恩君君君。本周日晚上十点，我在 Pop Radio 等你一起 Play Music。不忘年少轻狂，我依然带着腼腆微笑，为爱逆风。
1: 发烧话题，关键人物，零距离抢先直击新闻核心。
2: 我是邱敏玉，每周一到五早上11点到中午12点，我在 Pop 抢先报。

头前敢若无路呢，啊是要哪行呢？无行，哪会知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 DJ Candy。今天想要推荐一首开车时听的歌，尤其是长途旅程或是塞车时适合播放的歌曲，那就是邦乔飞的《It's My Life》。不仅热血沸腾，动感的摇滚节奏相当能够振奋精神。这么 rock 的歌曲，充满强大的能量，可以沸腾你全身的细胞哦。

0: 豪华自成风范。
1: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0: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1: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0: 新时代旗舰房车
1: ONIU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2: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3: 明天保姆临时请假，该怎么办？
4: 我跟公司请个假，这次换我陪小宝。
5: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为单位来申请了。在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的神队友。在照顾小孩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
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提供。
7: 现在时间下午1:00。
8: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FM 九零七，整点新闻。
1: 好，我是林乃伟。今天是劳动节连假的收假日，公路局预估省道今天容易拥塞的路段包含台61线凤鼻到香山南北向、台61线竹南到玄宝大桥路段北向、台61线中彰大桥北向、台一线水底寮到丰港北向。至于衔接国道容易拥塞的路段，则包含台64线国三中和交流道东向、台74线台中环线接国三雾峰西向、台18线国三中埔交流道东西向、台86线仁德系统东西向。为舒缓拥塞，公路局表示将规划替代道路导引，弹性调整号志，并封闭部分路口，管制大货车通行，同时协调警力加强维护交通秩序。台北市在一月间爆发今年第一起汉他病毒死亡个案，患者是70多岁的长者。昨天卫福部疾管署又证实，新北市在三月出现第二例汉他病毒个案，经过治疗，患者已经出院。针对双北接连爆发疫情，

众担心市区的老鼠传播病毒，卫福部长石崇良呼吁地方政府谨慎以对，仿照过去像是南部爆发登革热疫情时，由首长成立专案小组跨部会合作，由环保及卫生等单位积极因应。石崇良说，目前汉他病毒疫情并未升温，中央不会成立指挥中心，但会密切关注，地方政府也应该持续消灭鼠患。政府重视口腔健康，健保牙科门诊的总额逐年增加，今年达到584亿元，比2023年提升将近15%。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牙医师节庆祝活动，强调台湾面对少子化及超高龄社会的双重挑战，口腔健康政策进入预防与全人照护，逐步实现世卫组织的8020计划，也就是80岁保有20颗牙齿的目标。卓荣泰指出，未来政策将聚焦儿童口腔健康、偏乡与弱势照护、科技导入以及精准医疗四大方向，同时接轨国际培育人才，期盼打造全龄口腔健康防护网。卓荣泰说，健保牙医总额维持点值稳定、平和优异，民众满意度高，成为健保制度中的模范生。气象署发布高温资讯，由于天气炎热，西南风沉降，台东已经出现焚风，台南、高雄、屏东以及台东白天有机会出现36度高温，请民众注意。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整点新闻。

0: 我是 B 面最精选的 DJ 妮亚。
1: 你还记得坚持梦想的自己吗？在前往梦想的路上，是不是常常觉得自己是寂寞的？想要推荐给你这一首来自 Pink 的 A Million Dreams。 这首歌其实是收录在大娱乐家里面的一首插曲，而这首歌却是成为鼓励我们每一个人勇往直前的力量。仔细的听这首歌，你也会在其中找到真正让自己前进的勇气。

0: 明天保姆临时请假，该怎么办？
1: 我跟公司请个假，这次换我陪小宝。
2: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为单位来申请了。在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的神队友。在照顾小孩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提供。
4: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真的好累。
5: 是啊，父母这里酸那里痛，甚至要人照顾，
4: 还要担心孩子长不高。
6: 您的不容易，信达雅诊所来帮忙。我们把医学中心的专业带进日常生活。
3: 脑神经专科医师瞿大成院长，儿童成长专科牛道明医师，以及多位振兴医院的专科团队，提供一站式联合门诊服务。信达雅诊所预约专线02-2821-0798。

0: 全世界都在听。
1: 孔令基哇，我是珍珍 ，Pop Radio 陪伴我在日本读书的每一天，一个人也不寂寞。
2: 哎，是我的好闺蜜珍珍，我也要加入全世界都在听，帮她加油打气。
3: 不管你在世界哪个角落，想念台湾，想念家人，想念好友，欢迎加入全世界都在听，让他们，让我们都可以听到你。
4: 请到 Pop Radio App 最新消息，进入全世界都在听活动专区，完成录音及照片上传，你的声音将会在我们的节目中播出哦。
3: 更多详情，请上 Pop Radio App 官网或脸书粉丝团查询。
5: 明天保姆临时请假，该怎么办？
6: 我跟公司请个假，这次换我陪小宝。
7: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为单位来申请了。在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的神队友。在照顾小孩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
8: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提供。
9: 我是新手妈妈，
10: 我是斜杠妈妈，
11: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10: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12: 德意假发。
13: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

0: 事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1: 豪华自成风范
2: ，Lexus All 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1: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2: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1: 新时代旗舰房车
2: All New Lexus ES
1: 双动力震撼上市
3: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POP 撞新闻主持人黄伟汉。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最常听的歌呢，是有一部动画来自红花版的主题曲，就是早餐之歌阿萨狗汉的乌达。他的歌的歌词呢，是在唱做早餐，所以呢，一边起床，一边梳洗，一边准备做早餐，一天的开始呢，从早餐开始，这是我起床会听的歌。

0: 大家好，我是新北市的副市长刘和然。新北市是全国第一个推动咱公有市场无主动提供塑胶袋的县市。我甲 Pop Radio 邀请大家，咱出外食饭使用环保餐具，买菜买自备购物袋，做环保就是这简单，咱大家做阵来。
1: 台语乐坛今年最梦幻的联动，许富凯 ICBO 冰球乐团，爱丽钢舞帮。许富凯全新台语专辑现正预购中，和乐音乐。

是英文嗨哟 Kitty。当我们为了生活忙碌奔波着，静下来的时候，脑海中心里浮现的画面会是什么呢？也许是那些曾经在生命中陪伴我们的人，是和好朋友们一起疯狂的时光，是那一段深深烙印在心里不曾忘记的岁月。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推荐这首五月天的干杯。

0: 家好，我是阿令。在这特别的日子 ，Tokuyo 祝福全天下伟大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Tokuyo In Voice 完美椅为你献上一场专属身体的协奏曲，柔压与音波深层共振，开启身心共鸣的极致体验。
0: Tokuyo，
2: 现在时间下午两点整。
3: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九一点七，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FM 九零七整点新闻。
1: 好，我是林乃伟。今天是劳动节连假的收假日，国道五号宜兰到头城北向路段行车时速只有大约10公里，高工局路况显示为紫报，其他路段则大致顺畅。高工局预判今天下午的重点拥塞路段包含国一北向西螺到埔盐系统、南屯到后里、苗栗到湖口、国三北向中心竹山到中心、草屯到雾峰、大山到香山、关西到大溪、国五北向宜兰到平林、国四西向潭子系统到丰市、国六西向东草屯到雾峰系统、国十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这些路段容易拥塞。总统赖清德昨天搭机抵达非洲友邦史瓦蒂尼，民进党立委林俊宪表示，赖总统出访不得不采低调隐秘的方式，国人事前都不知情，是为了避免中共打压。这次外交团队突破封锁，拜访台湾在非洲唯一的邦交国，背后有许多艰辛的安排。林俊宪指出，这就是团结，再次向世界证明中华民国台湾的存在，台湾人民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林俊宪说，赖总统搭乘史瓦蒂尼国王的专机前往，其实这是由华航退役的 A340 飞机改装而成，证见台湾外交突破以及台史两国的友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出席台北市议员侯汉廷的新书发表会，他与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以及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

和等人同台。郑丽文提到，从参选党主席访问北京到后续即将访问美国，各界都关切他说的中国人。郑丽文指出，中华文明的振兴不代表会威胁其他文明，大家不需要惧怕，更不必一味打压。此外，郑丽文说，希望媒体不要挑拨他与柯文哲的关系。一旁的柯文哲面无表情，没有回应。曾经担任四届高雄市议员的陈信瑜，在前台北市长柯文哲任内被延揽为劳动局长。去年陈信瑜回到高雄勤跑基层，地方盛传他积极争取民众党提名，锁定前镇小港议员选区。不料上个月爆发陈信瑜过去担任议员期间涉及诈领助理费500万元，被地检署约谈后交保。他今天表示决定不参与今年的选举，希望将守护的能量从选战转到更纯粹的社会关怀，而选举办公室将继续运作。以上新闻是由林乃伟编辑播报，现在时间2:03。

今天星期天开场的连续两首歌曲都来自于原住民，来自于山林间的这个活力哦。原本是八星里头的成员，后来自己单飞，他是葛西瓦开场给你这首《我爱你没有办法》。有没有发现，在诠释爱的作品呢，真的每一次都在原名的作品当中呢，感觉到一种比较不一样的视角。好比刚刚听到 Muska 这首 I love you, no 哈哈。来到了星期天的 Easy Music 持续锁定 Pop Radio 联播网，也是很多人的连假最后一天啦。第三天的感觉如何？

家好，我是 DJ Polar。 有时候啊，就是有些烦恼会过不去，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推荐给你我的一个小 撇步， 那就是快去洗澡吧。洗过澡之后神清气爽，好像把那些烦躁都洗掉了，整个人焕然一新。振兴的这首洗澡也是分享这种身心灵被净化的心情，推荐给你这首充满柠檬鼠尾草香气的洗澡。

0: 豪华自成风范。
1: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0: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1: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0: 新时代旗舰房车
1: ONIU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2: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3: Pop 大王 King of Pop，
4: Easy Music 陪你走过周末午后。有些歌不是让你当下感动，而是陪你走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自己一直都会 Aggy 哦。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Tina 这是最近以他个人的姿态出了首张全创作专辑的林夕子，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昨天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他在一开始的时候

出了首张全创作专辑的林夕子，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昨天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跟他的好伙伴以公爵夫人的团体发行了专辑，现在是个人哦。林夕子的首张全创作专辑，刚刚让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歌名，来听好了，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我觉得这个阶段的歌曲安排的真好听到了一个新作品，而让你听到的就是我们的燕姿，孙燕姿这一首在她的第一张2000年的时候来台湾发行的第一张专辑里头。你对这首歌曲还有没有印象呢？这首歌曲的歌名就叫做和平。伊娃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哦，在当时的专辑里头，虽然它算是一个轻松小品，但是呢对于这首歌曲的旋律印象非常的深刻。再来我们也来回味一下退居幕后开始在培训新人，他是严爵，来回味这首爱给的不

我是 B 面最精选的 DJ 妮亚，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宋念宇小雨的《默念你》。我认为这首歌非常适合正在暗恋状态不敢告白，又或者是这个人你已经默默守在他身边，就差那么一步你就可以跨出去，大胆的把这首歌送给他吧。今年能不能脱单我们不知道，但这首歌绝对是一首内敛表达你心意的好歌曲。

0: 明天保姆临时请假，该怎么办？
1: 我跟公司请个假，这次换我陪小宝。
2: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为单位来申请了。在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的神队友。在照顾小孩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提供。

0: 真的喜欢到不想太快变成爱。
1: 半点抒情，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摩登兄弟刘宇宁，大家对他可能都在戏剧上面是比较深刻的，但是呢他唱歌也很好听哦。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刘宇宁的这首十分喜欢。刚刚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有没有让你想到哪一位歌手呢？好的创作人通常会在他写的作品下面留下一些属于他自己独特的风格，就好像指纹一样，一听就觉得是不是他写的。你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呢？

没错，刚刚听到的刘宇宁的十分喜欢就是来自于佩妮的作品，而现在让你听到刚刚的这就是戴佩妮的拥抱你。你会发现哦，每一次在听佩妮的作品，不管是他自己唱的或者是他写给别人唱的，你都会有一种这个好戴佩妮哦，对不对？我们可以从他的创作里头看到，每一次他的创作里面都好像有一种在跟你说话的感觉，他们有一个非常工整的一个流行音乐的线条，好像快要不规则，但是又回到了他自己的路线的感觉。情绪不是那种突然爆炸的，而是慢慢慢慢的渗出来的那一种，有一种好像在跟自己对话，然后情绪慢慢酝酿，慢慢满出来的那一种情绪回路，都是属于 Penny 的创作轨迹。

0: 新闻浮光掠影，真相追根究底，不问颜色，只求是非。政治舆论一语道破。
1: 我是黄伟汉，每周一到五上午八点到九点，我在 Pop Radio Pop 撞新闻，伟汉直播 On Air， 带您撞出新闻真相。
2: 我是新手妈妈，
3: 我是斜杠妈妈，
4: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3: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5: 德意假发。
6: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7: No smoking, no vaping, no drugs, no harm。我是义工蔡依林，我拒烟，我骄傲。电子烟、加热烟已经开始崛起，它没有浓厚的烟臭味，所以你都会觉得说，哦，它一定是无害的。那很多人都误以为它是一个流行，是一种时尚。但重点来了，研究呢已经证实，尼古丁的浓度是非常高，甚至更高。这些一手烟、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呢，一直都会存在。新兴烟品确实真的会伤害到自己，也会伤害到我们身边的人。Get your right choice. Say no to all tobacco products.
8: 珍爱地球，我拒绝二手烟。Pop Radio 联播网与董事基金会关心您。
9: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真的好累。
10: 是啊，父母这里酸那里痛，甚至要人照顾，
9: 还要担心孩子长不高。
10: 您的不容易。

近几年你会在网络上面看到很多的音乐呢，它都是特别写 lo-fi music， 指的就是在音乐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故意用一些比较不完美的音质来录制，所以会有一些杂音啦、呼吸声啦，非常的有机，这也是一种艺术性的表达哦。你喜欢这样子的音乐类型吗？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夕子跟龚元秀的 Lo-Fi Hi-Fi。 休息一下，待会儿进入第二个小时的 Easy Music。

大家好，我是 Pop 创新闻的主持人苑小婉，今天要跟您推荐一首歌曲，蔡健雅的《芬兰距离》。这首歌是影集《不够善良的我们》的配乐曲啊，之前非常的红。据说芬兰人有一种行为文化，真的就叫做芬兰距离，人跟人间会礼貌地保持 1.5 公尺。歌曲营造了那种人与人之间有距离，但是又好像很渴望突破的感觉，非常有渲染力，可以感受一下哦。

0: 家好，我是阿令。在这特别的日子 ，Tokuyo 祝福全天下伟大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Tokuyo In Voice 完美椅为你献上一场专属身体的协奏曲，柔压与音波深层共振，开启身心共鸣的极致体验。
0: Tokuyo，
2: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3: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FM 九零七整点新闻。
1: 我是林乃伟。花莲县马太安溪堰塞湖去年发生溃决，重创光复乡。有罹难者家属质疑，当时河川的开口堤并未封堵，导致灾情扩大。家属委任律师向花莲县政府、光复乡公所以及水利署、林保署提出一共超过7.4亿元的国赔。针对开口堤的设计问题，水利署强调，开口堤是常见的治水工法，平时主要是让排水顺畅，并降低下游淹水的风险。而光复堤防是依照标准设计建造，右岸的开口堤属于治理计划中的防洪构造，并非破损或缺口。水利署指出，第九河川分署根据去年9月8号农业部的会议分工，已经在9月21号前完成紧急疏浚、堤防加高以及开口堤封堵等作业，并非外界质疑的临时应变。水利署对家属提出国赔表示尊重，但极端自然条件导致灾害与开口堤的设计无关，呼吁外界基于正确资讯判断，避免误解持续扩散。台湾的护理人力长期短缺，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出席南丁格尔奖颁奖典礼时，建议考试院护理师的考题不要出太难可出考古题，以增加考照率。卓荣泰这番言论引起护理界炸锅。他今天出席活动时解释，所谓的考试放水是断章取义，改革的核心并不是放水，而是检讨护理师考题是否过度艰深或偏离临床实务。卓荣泰指出，2024年起已经将护理师国考增加为每年3次，并针对考题合理化进行调整。关于护理师考题难度争议，民众党立院党团总召陈清龙今天表示，护理人员面对低薪高工时的职场环境，行政院长卓荣泰不思考如何改善，也不兑现总统赖清德提出的三班护病比入法，却选择放宽考试难度，真是荒谬至极。陈清龙希望行政院兑现承诺，给护理人员有尊严的职场环境。台湾中油宣布，明天起汽柴油价格都不调整，925铅汽油每公升维持32.4元，955铅33.9元，985铅35.9元，超级柴油31元。实际的零售价格以各营业点的公告为准。中油表示，美伊战争爆发以来，汽柴油合计吸收大约132亿元，希望降低对民众与产业的影响。以上就是这一节的。

进入第二个小时的 Easy Music， 持续锁定 Pop Radio 联播网，每个礼拜六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钟的 Easy Music， 我是伊娃。听到这久违的 Lady Gaga 的这首 Telephone， 三 C 产品呢，这一个三 C 的这个手机，在近十年、二十年，真的有很多的讨论哦，特别是针对小朋友，到底三 C 产品它要全面的禁止，还是它其实是你的使用方式的差异，一定是后者，这是我们大家都已经可以，而且不见得是只针对小朋友。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即便是我们或者是你的爸爸妈妈们长辈们，现在使用 3C 使用手机的频率似乎都已经多到一个大家都说科技冷漠了，你也有同样的感觉吗？

伊娃自己的心得是，如果你有意识到你自己只要时间一空下来，不管是在搭车等朋友，或者是没事在听别人讲话，你都会开始滑手机的话，当你滑手机的频率非常高，表示你最近一定挺焦虑的。这个有时候是一个谁是因谁是果不一定哦，但是请你意识到自己是这样状态的话，请把你的手机放下来。

0: 豪华自成风范。
1: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0: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1: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0: 新时代旗舰房车
1: ONIU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2: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3: 你曾经为了好吃的美食而排队吗？你还在刷着手机的影片无法自拔吗？但是你是不是应该停下脚步，看看这世界转动的样子，或者是听听自己呼吸的节奏呢？
4: 大家好，我是林夕子。这个礼拜日下午4点 ，Stay with me in 音乐咬耳朵。

0: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1: 新闻讲是非，正经不正经，我是康仁俊。每周一、三、五中午12点，我在 Pub 抢先报，听我连环报。

有些人感受生活的方式就像满枯叶回绿，不用急，打开 Pop Radio， 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就好。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在当时2019年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这张专辑里头，他就写了这一首歌曲叫做滑滑世界。一般来讲我们都说滑滑世界，他这个滑滑世界就是你在滑手机吗？滑啊滑，点啊点啊，然后手机没电的时候就很焦虑，这也是你的人生写照吗？

现在的科技其实很发达，它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很便利，所以你要让它成为是你的帮助还是你的绊脚石，完全都是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待它，我们怎么使用它。像伊爸最近就会很常注意我每一次使用手机的时间，打开荧幕的时间，某些 APP 的开启的时间，手机都会帮你做一个归纳，所以它就可以让你知道你自己平常都把时间花在哪边，然后你可以有意识的去调配你自己。你会活成什么样子都取决于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小小的样子你是怎么选择的，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让科技来协助自己，而不是阻碍自己。

0: Pop 宅急便。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住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什么声音？
2: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1: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2: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3: 明星来做客，直播即时互动，好康赠票抽奖，礼品大方送。加入 Pop Radio 脸书粉丝团，随时接收 Pop 新鲜事。

你对这首歌曲有印象吗？这首歌曲当时是珊妮老师的创作，建奇老师的曲哦，而给黄美珍所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就叫做《够好》。来到了今天星期天 Easy Music 半点抒情的时段了，刚好在这抒情的作品当中，给自己几首歌曲的时间停下来。来，这个礼拜的你过得如何呢？

这个礼拜的整体，你给你自己的身心状况打了几颗星的成绩呢？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在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的一些失去，在当下会觉得很难受、很纠结。但是呢，当你慢慢的去理解为什么你会这么难受，你真正难受的到底是失去本身，还是这一件事情、这个人他曾经带给你的那一些价值。当这些失去的东西成为你内在的一部分，甚至是你的价值观，或者是你的生命泉源的时候，也许它就成为了你滋养的部分了。它就会是，它不过就是失去了一点点，因为有失去，它势必一定会有获得。就算在这个当下我们还看不到我们获得的礼物是什么，但请你一定要记得相信你已经够好了。

大家好，我是 Pop 撞新闻的主持人苑小婉，今天要推荐一首歌曲，叫做 Golden 黄金哦。这是一首非常洗脑又充满力量的神曲，随着一部动画影片爆红，当你觉得害怕不敢往前迈进的时候，不妨来听听看，希望这黄金般稳固的力量可以包围你，想象一下自己就是那个王者，命中注定让你勇敢前进哦。

0: 爱其实很简单，爱逛街自备购物袋，爱手摇请用环保杯，爱美食自带环保筷，当垃圾减少，生活自然更美好。随时随地为我们珍爱的环境减低塑胶废弃物所造成的负担，你看，爱真的很简单。我是曾宝仪，与 Pop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关怀地球，简单爱。
1: 台语乐坛今年最梦幻的联动，史富凯 IC Bo 冰球乐团，爱丽干武帮。
2: 最爱你，那个人就是我。
1: 史富凯全新台语专辑现正预购中，和乐音乐。
3: Pop 大王 ，King of Pop。
4: 我是张乔欣，想和我在一起吗？快下载 Pop Radio 专属 App。好音乐永远和你在一起。

到了今天的节目尾声，谢谢大家在连假最后一天跟着我一起在 Easy Music 的节目当中一起来收心喽。希望你喜欢今天为你安排的音乐，我是 Eva， 下个礼拜我们进。

大家好，我是 Pop 大国民主持人彭光伟。今天想要推荐一首经典英文老歌，是60年代乐团 The Turtles 的 Happy Together。 这首歌最早在1967年推出，王家卫导演1997年的电影《春光乍泄》就是用了这首歌当主题曲，但是我是在2001年到美国的时候才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却被它洗脑的旋律和乐观的歌词吸引了，也成了我歌单中永恒的经典，推荐给大家。

0: 春天万物苏醒，展开新的日常，时而放晴，时而下雨，一壶茶陪我在窗边听雨，把风雨留在窗外。 Window is life， 景红气密窗。
1: 我是林夕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园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 Lo-Fi Hi-Fi。

0: 青春发行。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1: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FM 九零七，整点新闻。
1: 好，我是林乃伟。总统赖清德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他在当地时间二号下午前往满都楼国际会议厅参加军礼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会谈以及赠礼等行程。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赖总统准备五头牛只致赠史瓦蒂尼国王，以及三头牛致赠王母，展现对史国传统礼俗的尊重，也象征台史邦谊深厚。史瓦蒂尼以农耕与畜牧立国，因此牛只在当地文化象征财富，可用于换地、嫁娶等重要场合，也是重大节庆时最有诚意的礼物。赖总统除了准备牛只，也致赠台湾达悟族的拼板舟、泰雅族的染织披肩以及茶品工艺等，展现台湾多元文化特色与丰富的人文底蕴。许多民众关切上班通勤的问题，台北市长蒋万安昨天提到，与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讨论到 T-Pass 的升级功能，不过产学界质疑，短途通勤族如果大量使用，恐怕将排挤到长途与商务旅客的座位。今天李四川表示，以板桥到南港为例，目前票价与捷运差不多，因此提出可透过加价机制，让通勤族有更多选择。他说，如果 T-Pass 可加价搭乘高铁，从板桥到南港，可否让市民不要开车，有助缓解上下班的车潮。不过李四川也强调，他已经注意到专家质疑短途占用座位的疑虑，将在讨论后审慎提出对策。新北市养工处将在5月6号到22号进行福州桥机车分隔岛拆除工程，施工期间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路段，并实施夜间交通管制，往返树林板桥的用路人请提前规划路线并配合改道。宜兰县的绿色博览会从3月28号起举办到5月10号，劳动节连假期间天气晴朗稳定，5月1号当天一早开园就出现车流，主办单位启动停车场总量管制，游客突破25000人次。昨天连假第二天不到上午10点就开始车流管制。宜兰绿色博览会规划18座永续展区、19项趣味体能挑战以及多场 DIY 体验，打造寓教于乐的教育园地，吸引各县市许多学校前往户外教学。主办单位表示，绿博即将进入尾声，劳动节过后还有母亲节，欢迎大家把握最后一周的入园机会。以上新闻是由林乃伟编辑播报。

你曾经为了好吃的美食而排队吗？你还在刷着手机的影片无法自拔吗？但是你是不是应该停下脚步，看看这世界转动的样子，或者是听听自己呼吸的节奏呢？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

0: 好，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就好了啦》。我跟你讲，当初我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先抓我的眼，再抓我的耳，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用这首歌来当开门曲，欢迎今天要跟着我咬耳朵的林夕子。
1: 这个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夕子。
0: Hello， 哎，我们算是第二次见面吗？
1: 对。第一次好像是在电台门口，
0: 真的假的？
1: 对，那时候我就、
0: 欸、那金钟呢？
1: 哎、欸，那就是哦，所以应该是三次。
0: 对呀、啊，三。我很抱歉，我很抱歉。
1: 没事没事，因为常常其实可能是就是很慌乱情况下见到的。
0: 对、哦，那怎样？本人现在就近距离接触的吗？
1: 你不要见偶像。
0: 你不要给我场面话哦。
1: 可是我觉得真的是终于近距离，然后可以聊天，我觉得很开心
0: 啊！真的假的？
1: 因为平常就是看你的脸书啊，然后就看你在唱歌、跑活动、主持，然后就是哦，就这样看，我就是没有看到实体的人。
0: 实体啊，因为上次我们在那个广播金钟的时候也是很快速嘛，因为那时候在直播，那时候对你有印象是在上一张专辑《公爵夫人》的时候。哦，我就想说，哎、欸，有一个广播人怎么这么厉害，又主持，然后又唱歌，而且声音这么特别。然后我就在想说，嗯，这个人如果有一天可以跟我在节目上好好的用音乐来咬耳朵的话，好，我就觉得很开心。先恭喜你发行的第二张专辑。
1: 是的，谢谢这位哥，就终于隔了四年。
0: 对啊，我们刚好在聊这件事情、欸，哎，这四年的时间，我想很多朋友对你熟悉，可能就是主持啦，跟电台的部分。那四年的时间，这四年都在干嘛？
1: 哇，其实这四年就是，当然中间有卡一点疫情。2022年发生那个时候，疫情还有一点点
0: 尾巴，
1: 嗯，就还有在影响，就是怎么搭电台可能会有很多隔板啊，然后出门大家一定要戴口罩啊。
0: 对。
1: 那后来就是因为那一阵子，其实我觉得就是工作也蛮动荡的，可能大家的
0: 比较不稳定。
1: 对，然后我自己也是有点这个状态，可能工作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然后平常可能有空在家就偶尔写写歌。
0: 是。
1: 那后来因为随着疫情慢慢就退了，所以呢就开始忙其他工作，所以写歌变成是有空的时候再赶快写、哦，
0: 因为你也很忙，就是
1: 就还是会有蛮多事情都需要做一下这样子。
0: 因为你是第一次来到来到音乐咬耳朵，我还是想让我的听众朋友重新认识你一下，对不对？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太厉害了，就横空出世啊！因为 一般来讲，大家会把广播人就是当做主持人的这一块，就比较不会往音乐人那个方向走，对不对？像我早期是从音乐人，然后转往主持这样子。然后谢谢这个广播给我这么棒的平台。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是学音乐吗？
1: 其实要这么说好像也算，就我三岁的时候就学古典钢琴，但我不是任何音乐系相关出来的。
0: 反正就是小时候嘛，就是学钢琴，
1: 对对对，
0: 当才艺。
1: 哎，对对，
0: 三岁啊。
1: 我记得好像还好，那现在物价应该上涨，那时候应该就是妈妈有挑啦，不要挑太贵了。
0: 所以你就学钢琴，从三岁就开始，
1: 对，
0: 一直到现在嘛，到后来。
1: 其实我大概就学十几年，大概高中的时候，因为为了要升学考试
0: 啊，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样。因为大家会觉得，尤其爸爸妈妈会觉得说，哇，学音乐你能够养活自己吗？特别是这个时代，
1: 对，
0: 你能够坚持吗？或者是说我如果学古典，我还要送你到国外回来，那女生就还好，她会觉得说可以当老师，可是因为要升学，所以

0: 你学到高中还是国中？
1: 高一可能就先
0: 高一耶，
1: 对，就先缓一下了，因为高二课业就很重。
0: 那你还记得你自己古典的东西吗？
1: 还记得，但就是已经快忘了这样子。
0: 欸、主持人就是主持人，怕没有掉进我的陷阱。可是那个时候你自己在这过程当中啊，就是因为是学古典嘛，
1: 嗯嗯，
0: 然后中间又断，那一定有启蒙你的，或者是说影响你的流行音乐吧？
1: 哦，
0: 对不对？因为你三岁学古典，会弹钢琴，可是那个时候会给很多人印象，哎，弹钢琴的女生就很漂亮。如果流行音乐套到你身上，可能会更好。
1: 嗯，
0: 小时候对你来说影响很深的流行音乐是什么？
1: 其实那时候会影响我的流行音乐
0: 都是
1: 西
0: 洋，
1: 没有错。
0: 为什么？
1: 因为家里常常会放那种 CD， 然后都是可能爸爸妈妈他们爱听的、
0: 哦。
1: 那家里人爱听什么，小朋友就会跟着被迫一起听。
0: 所以你小时候都是听西洋音乐，一直到什么时候？
1: 小时候听古典，先听很多之后，
0: 哦、
1: 西洋蛮后面才听。大概有印象，小学其实就是在听蛮多的西洋。
0: 哇，那你到现在还印象很深刻的西洋的哪一首歌或哪个歌手有影响到你吗？
1: 那个要说影响，我不确定有没有。可是从小就听很多那种非常经典的，像那个莱诺里奇呀、
0: 啊、，Lionel Rich，
1: 对，
0: 爸爸妈妈会听的大概是 Carpenters，
1: 嘿，对对对，
0: 对不对？
1: 阿妈超爱，
0: 对吧？而且我一直觉得你的声线也很适合唱卡本特的歌
1: 啊，听很多，
0: 嗯，
1: 对，
0: 就是以西洋为主，哎，
1: 真的。
0: 那你到了什么时候才开始突然觉得，哎、欸，我来开始听华语流行音乐？
1: 大学。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就当然中间可能成长过程中会加减听、
0: 嗯、
1: 可是不会听很多，因为
0: 就是那个比重没有那么多，
1: 对对对，就少少的，然后就偶尔听一下这样子、
0: 哦、哇，那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可能也就不让你的专辑，像第一张专辑就、
1: 嗯、
0: 其实就已经是觉得哎、欸，好像不是一般华语歌手会做出来的样子。
1: 哦，对对对，
0: 特别是爵士，因为爵士它是一种态度跟精神，
1: 嗯、哦哦哦，
0: 我觉得它不是技巧，它就是一个态度、嗯、
1: 对，
0: 那当然技巧要有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你到大学的时候影响你的歌手是谁啊？你才那时候才开始听华语。
1: 对，影响我的歌手
0: 是什么机缘啊？
1: 哇，其实我不确定到底有没有华语歌手在影响我、嗯、因为我觉得我脑袋中的那种偶像跟我想要、
0: 啊要做的或是很喜欢的不一样。
1: 对，还是西洋的。
0: 哇，真的假的？
1: 像 Christina Aguilera
0: 啊，一定是。
1: 对，然后或者是我觉得 Adele、
0: 啊、
1: 然后 Lady Gaga、
0: 啊、
1: 我觉得大家就是比较那种 powerful 的女生的。
0: 是，
1: 对、
0: 欸、可是跟你的形象是不是有点落差？
1: 有一点，因为我想要唱成那样，那样有点难。
0: 以前都是这样的，就是自己没有的反而特别想要去追求或想然后去训练自己变成那个样子。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那你一开始的时候是学什么？不音乐的话，就是你本来、
1: oh.
0: 你就是你音乐学到高一嘛，
1: 对，
0: 后来就升学了。
1: 对，
0: 你念的是什么？
1: 我大学念的是广电系，世新广电广播组。
0: 哦，
1: 念的是广播。
0: 是，我觉得要念广播也要很大勇气耶。
1: 那时候其实是想说声音还蛮有趣的、嗯，我想说不然就先念好了，
0: 嗯、
1: 然后念了再看会发生什么事。
0: 那你那时候觉得自己会唱歌吗？
1: 哎、欸，没有哎、欸。虽然我以前有学唱歌没有错，
0: 对，
1: 但我没有想过我会走上音乐这条路。
0: 那你练会的第一首歌是什么？你记得吗？
1: 应该是意大利歌曲。
0: 真的假的？来一下，
1: 又再来一下。OK OK， 没有问题。
0: 好，来一下。
1: 好，
0: 是歌是 Opera 吗？
1: 是。
0: 好，来、啊。
1: 然后会比较特别一点点。我往后一点，往后一点。
0: 可以可以，来一下，
1: 因为蛮大声的。
0: 嗯，来。
1: 好，
0: 来了来了来了。
1: 好。

0: 掌声鼓励这是什么时候学的、啊、
1: 哇是国小还国中吗
0: 对啊你看国小国中哎、欸、这是很高级耶是因为你听家里人唱古典所以你才学
1: 其实算是但因为我那时候先带一个那种小朋友的合唱团、然后我们那个五个小朋友的合唱团老师他自己是声乐主修的、然后呢这位老师他就是有继续教我姐姐唱声乐然后呢我就跟着就一起学
0: 我觉得很特别我觉得如果没有天分的话其实做不起来当然除了家里环境我觉得很棒、所以我们从这短短的、聊天当中知道西子他是在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环境成长所以你看到他的时候他有那个古典的气质他有不同于古典很流行的另外一种气质、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歌合一很重要
1: 对
0: 所以这张专辑呢我们更贴近西子说到这边先来唱歌好不好
1: 好啊
0: 唱新专辑的歌
1: 好

0: 好的，好的。
1: 先唱什么歌呢？
0: 我的专辑当中有一个，就是大家都觉得歌名也太长了吧的歌。哎呦，
1: 是不是要打破那个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没错，是不是很多人打破了。
1: 好的，这首歌名来，你自己背得起来吗？
0: 当然，
1: 叫做是。
0: 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1: 非常好，我们来听这首歌。

0: 不管现在是一个人还是很多人，听着这首歌千万不能睡着，因为等一下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林夕子，别走开。
1: 大家好，我是阿令。在这特别的日子 ，Tokuyo 祝福全天下伟大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2: Tokuyo In Voice 完美椅为你献上一场专属身体的协奏曲，柔压与音波深层共振，开启身心共鸣的极致体验。
1: Tokuyo，
3: 大家好，我是音乐工作者吴楚楚。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离不开音乐，每一首音乐都代表着一个感人的故事。Mused 是你我运用音乐的好伙伴，一起听好歌，让音乐丰富我们的生活。
2: 春天万物苏醒，展开新的日常，时而放晴，时而下雨，一壶茶陪我在窗边听雨，把风雨留在窗外。 Window is life， 景鸿气密窗。
4: 你知道？
5: 知道。
4: 那你了解
5: ？Of course。
4: 为什么你？
5: 因为
6: 有感大调查。
5: 有感大调查，现场投票，即时互动，让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了解社会脉动啊！
7: 想成为杂学王吗？每周一、三、五早上九点，在 Pop Radio 官方 App Pop 最正点准时投票。
8: 明天保姆临时请假，该怎么办？
9: 我跟公司请个假，这次换我陪小宝。
10: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为单位来申请了。在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的神队友。在照顾小孩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
7: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提供。
11: Pop 大王 King of Pop。
12: 有些害羞地让人恭维出嘴的情话，就让音乐咬耳朵替你说吧，让那些说不出口的心意在旋律里头慢慢的被听见。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0: 这里是音乐咬耳朵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九点七，桃竹苗 FM 九零点七。今天跟着我们咬耳朵的是
1: 林夕子。
0: 嗨，你是我们那个新的琴首用哎。
1: 对呀、啊，我有听说这件事情，我会觉得天哪，
0: 棒，
1: 好感动、啊！
0: 谢谢你帮我们试了这个琴。聊聊刚那首歌啊，
1: 是
0: 这首歌叫《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1: 是的，
0: 他其实一句话就说完了你想说的事情。
1: 哦，对对对，
0: 对不对？
1: 没错。
0: 聊聊这首歌好不好？
1: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就是非常反映我的内心世界，而且我觉得越是长大，尤其是越是出社会，你可能越会觉得说，哇，怎么那么忙？每天你忙工作就算了，你下班回到家，你可能又忙很多家里的事情啊，都忙不完。忙完之后，你终于可以睡觉，但睡一下下，哎呦，怎么又起来了？一整天就如此的忙碌。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人，你会一直在整个世界当中一直转，一直转，你感觉停不下来。然后呢，你可能又再回到公司，你又听到很多人跟你说什么啊，你应该要怎么样啦？哎，那东西没有弄好啊，又很多那种很吵杂的声音，
0: 或者说你可以更好啊，
1: 对，
0: 也许别人是好意，可是听到我们身上会有压力，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对，所以你自己是一个能够停下来的人
1: 吗？其实我还在努力，
0: 你一定是这样嘛，就是有时候创作人 很好玩、很可爱的地方，就是你写出来的东西代表你还做不到，或者是你很想要往那个方向走，
1: 对对对，
0: 表示你现在这个状态还没有真的做得到。
1: 对，就是可能在一个有努力想做好，
0: 对
1: 对，但又没有办法真的每一次都做很好那个状态。
0: 那我们两个工作性质很像，又表演，然后又唱歌，又创作，又主持，这些时间都是很满的，这样周而复始，你自己会有那种就是对生活没有感觉的时候吗？
1: 有啊，真的不免，尤其在你可能不管任何一个工作，它让你压力很大啊，很烦恼的时候，他会很内耗，
0: 对，
1: 很容易没电，
0: 对，
1: 你整个人没电之后，你就发现你好像做什么时候提不起劲，然后你会觉得没有灵感啊，你会觉得对生活可能就是不会有太多的什么很高的热情，
0: 就是你想说，而且你很多时候就是走马看花，对不对？
1: 对。
0: 那你是一个譬如说你拿到手机你就一直滑不停的人？
1: 如果在车上我会晕车，我就停下来。
0: 那表示你还是会啊。
1: 看我当下有没有什么需要做的事情。如果我需要，比方说可能需要写什么什么东西啦，我就那边打打打打打，我就必须看。那如果说我可能单纯无聊，我也许可能要看看漫画
0: 啊，
1: 听听歌，听歌是我平常一定会做的事。
0: 对。
1: 那如果说真的我已经晕车，或者是我觉得很想休息，我就是放着然后看窗外，可能看看那个乘客在干嘛，然后看他在干嘛，看他的手机在看什么这样子。
0: 所以通常大家对我们这样的主持人来说，会很想要知道，譬如说像我也很想知道，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哎，我好像步调太快了，你开始注重细节了。为什么会这样问？因为我觉得这张专辑就是你在提醒你自己开始要放慢脚步。
1: 哦，天哪，这个讲得好好哦。
0: 对对，啊，没有没有，
1: 我觉得
0: 是
1: 真的，
0: 是不是这样？你是哪一个点开始突然觉得说，哎，我好像要重新注意整个世界的变化，跟我跟这个世界的连接。
1: 我觉得是你会突然有一个时候，然后呢，你可能过了几天，过了一周、两周、三周、一个月、两个月，然后你突然发现，你回头看你这阵子在忙的时候，你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忙什么。你会觉得我在瞎忙吗？没有啊，我明明知道我有在忙什么。
0: 对，而且我也知道说，哎，我做哪些事情。
1: 对。但你突然觉得为什么你对生活没有什么印象，我觉得这件事情蛮可怕的，这一段日子好像一个记忆被拔掉的感觉，很怪。
0: 所以是不是也因为这样，所以你就开始为这张专辑赋予一些你想要做的东西？
1: 对。
0: 是哪一个 moment？ 你还记得是什么事情吗？
1: 我觉得可能都是在走路的时候，
0: 结束工作
1: 啊，对，可能说结束工作，或者是有时候遇到比较冲击的事情，我就会走路，就是那种时候我会把它放空，放空的时候我才会停下来去看，就可能光是车子过去，那个车子在按那个车子喇叭，我都会突然去注意到，然后或者是那间面包店平常没有什么东西，哎，今天怎么那么多？就突然你也会看到。
0: 你以前会这样吗？
1: 以前真的好没有哎，
0: 就是经过就经过了，
1: 对。我觉得可能也有跟疫情有关
0: 啊。
1: 我觉得疫情让很多人的想法开始有一些些转变。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也是在那个情况下开始去留意到说，哎呦，生活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小小的细节你没有去注意到的。
0: 因为你比较特别，是你上一张专辑是疫情的后面，这张专辑等于是过了疫情，然后你又在这中间做了很多事情。
1: 对，
0: 回去听公爵夫人跟这张专辑，你觉得这最大的差别在哪？
1: 哦，我觉得是我看待事情。

0: 不一样。
1: 嗯，我也让大家回味一下，就是《公爵夫人》这张专辑。当时你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是什么机缘？
0: 那时候其实是要回到我因为念世新大学，然后我们广电系的毕业制作，那时候都可以做专辑，嗯，所以那时候就有找朋友，我们大家
1: 我有印象，
0: 对对对对对，谢哲伟哥，对，就是那个时期。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学生
1: 在人生没有太多早知道。
0: 对，
1: 投射到这张专辑，你早知道，你早就可以慢慢的去品味世界转动，跟你的转动角度有没有一样，嗯，对不 对？那经过了将近四年的时间，嗯，那你觉得你自己最大的进步是什么？就是就否音乐来说，
0: 我觉得如果是讲音乐的话，嗯，先不要谈那种技术面的或是知识面的，嗯，我觉得是对音乐更真诚这件事。就以前你会觉得，可能是要端出一个厉害的作品，
1: 或十全十美，美
0: 对对对。但是现在你会觉得说，没有，我想要忠于我自己的想法，然后我不想要一直管别人的生理，还是会想管，但你不想一直管。嗯，我这样写是我想要表达的，嗯，那你就这样子做。嗯嗯，
1: 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因为我自己在还没碰过西子之前，我当然知道要碰到你，我会先回去听《公爵夫人》，再回到这次的新专辑，我都会发现说，哦，你的细节多了很多，还有那种。那个细节可能不只是周边的人，我觉得是你的环境，嗯，譬如说我们会听到很多生活的声音，就是你比较懂得怎么去生活
0: 啊，对，
1: 对不对？
0: 没有错。
1: 所以你有一些车声啦、雨声啦，或者是自己高跟鞋的声音，这些是刻意设计，还是说你真的就是你在生活中的记录？
0: 当然，做音乐是把它
1: 当然
0: 做出来，但是其实我觉得那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非常非常有那个画面感。嗯，所以在歌曲里面听到的那些，嗯，就是我平常像是可能在走路的时候，我会去留意到的那些声音，嗯。就算我戴着耳机，嗯，这些东西莫名其妙都会进到我的脑袋，嗯，然后我的那种就算没有看到的那种视觉画面的感觉。
1: 嗯，那，嗯，就像你刚刚说的，啊，之前你会需要说，哦，端出一个东西是十全十美，就是我要竭尽所能的。嗯，这张专辑就不一样了。
0: 对，
1: 譬如说刚那些东西加进来，或者是说这次的创作，你觉得到什么时候才觉得一首歌就完成了？是不是很难？
0: 好难，好难！我觉得其实，即便到现在，你可能回去听，你就觉得，
1: 欸，好像少了什么。
0: 对，是不是可能可以再加点什么？但我觉得我会尽量不要一直跟自己讲这种话，嗯，因为我觉得你还是要肯定自己跟相信自己。你这次做的东西已经很好了，不要再责怪自己不够好。嗯，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内耗。
1: 对，因为我还是这样的个性，我自己也在做专辑嘛，
0: 对，嗯，
1: 所以你是怎么样度过那样子的？就是尽量不要这样内耗，你有方法吗？
0: 我觉得其中一个方法是，我会把作品端给我的身边的亲近的人听，嗯，然后就是在真正的就试出之前，当然除了老板听，
1: 是是是，
0: 可能就是哎，欸，好朋友们听啊，家人听一下，他们会给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建议，嗯，有人就说很好，有人可能说嗯，他觉得怎样怎样这样子，嗯。那当然，我听到有人说很好的时候，我就知道说 OK。表示有人觉得真的很好，就算我觉得不好，至少有人觉得很好。嗯，那有人
1: 你就不要去想说啊，有人觉得说还好或什么，我要满足这些人，
0: 不能一直放大那个不好，
1: 對對
0: 對，哦，会内耗到底耶。我觉得内耗到最后，就整个人没电之后，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然后就恶性循环，然后一直重来，一直重来。
1: 那这张专辑也花很长的时间吧？
0: 很长。
1: 对啊，那这中间你有想说啊，哦，算了，不要做，因为现在做音乐你也知道，你自己主持人，现在做音乐真的很辛苦。
0: 对，
1: 你有过这样吗？就是。我好像 stop， 我就停住了。
0: 有一点点，但是碍于老板一直跟我说加油，赶快写，我只好继续写。但其实还好，我觉得比较多是自己的撞墙期，嗯。我明明觉得我好像可以做出什么，但为什么我做不出来？
1: 就卡在那里，对不对？
0: 对。然后跟一开始可能是因为自己在写的时候觉得很撞墙，可是跟别人讨论说，哎，嗯欸，好像又有点方向就会比较好，嗯，还是让自己不要赶、不要急、不要硬生出作
1: 品。对对对对对对，嗯，所以等于是说这张专辑花了两年多的时间。
0: 对，
1: 哇，我觉得是好事啦，嗯，因为有时候你如果未来要做一件事情，你去做的话，你那个东西反而不自然。
0: 对，
1: 对不对？嗯，好，聊到这边唱歌，
0: 好，
1: 接下来唱什么歌？
0: 接下来这首歌其实那个词，尤其副歌的部分，在我大学就完成了。
1: 啊，这是哪一首歌
0: ？Stay with me。
1: 哦，大学啊，
0: 嗯，但是只有副歌
1: 哦，
0: 我其他都直接打掉重练，然后打掉了三四次，嗯，
1: 真的哦，
0: 对，
1: 是。你是因为老板一直逼你赶快做，你就把那歌拿出来吗？
0: 没有，因为我跟他说，我觉得这首歌的副歌好有记忆点，我要把它留下来。
1: 啊，那我们先来听听这有记忆点的歌，等一下回来再来聊这首歌。
0: 好哇，好哇。
1: Stay with me。

Hello， 大家好，我是 Pop 国际线的 DJ Cube， 今天要跟你介绍一位我很喜欢的新生代的创作人，他就是吕允。在他的音乐当中，除了可以听见新世代的想法之外，也可以透过他的音乐创作，帮你的心情。

0: Stay with me， 谢谢你们陪着我们继续在 Pop Radio 联播网间跟着我们咬耳朵的是
1: 西子林西子， yeah， 大家好，
0: 林西子，很恭喜西子发行了新的专辑，刚刚一直忘了说，这张专辑叫做
1: 《我披着世界转动》，
0: 这个很有画面的，等一下再来聊，先来刚刚灵魂拷问一下，刚刚 Stay with me 好不好？你刚才唱这首歌的时候在想了什么事？
1: 在想着我刚刚踏板怎么跑掉了，
2: 很好
0: 猜。因为如果大家关注西子的话，他其实在，其他的节目当中有聊过，我也知道这首歌是唯一这张专辑中三拍子的歌。嗯嗯，其实三拍子它本身就有一种浪漫感，就是有一种你进一步我退一步，然后我们绕着圈圈走的那种感觉。嗯嗯嗯，聊聊这首歌吧。
1: 这首歌其实刚好提到，因为当初大学的时候写这首歌，听得出来是情歌，
0: 对，
1: 然后就是希望对方留在自己身边。哦，嗯，那没有错，就是完完全全这个情境。然后当初呢，我就是大概印象中大三左右，我就写了这个词。当初我是坐在我写的这个对象的正前面，哇，写下来的。
0: 那时候你们有交往吗？
1: 没有。
0: 等于是你们暧昧吗？还是？
1: 对，哦，对，
0: 暧昧了多久？
1: 半年吧。哎，有半年吗？还三个月啊？越来越短。
0: 所以你是看着他，他那时候在做什么？
1: 哦，那时候当下他人是在咖啡厅工作，可能在弄咖啡啊，洗洗

0: 杯子啊，然后我就坐在他的咖啡厅的正前面，就那种吧台的位置，然后坐在前面，然后拿着那个小笔记本啊，然后纸，因为我很喜欢用纸笔写歌，所以我就在他前面，然后就可能写写旋律，
1: 哼哼唱唱，
0: 对，然后就可能在想，然后就写写歌词这样子。
1: 那你那时候在想什么？你记得吗？
0: 我那时候其实
1: 就是希望他留在我身边，
0: 对，都写下来了。
1: 所以他知道这件事吗？
0: 不知道。
1: 哎，你们还有联络吗？
0: 算有吗？就可能工作找一下这样，但没事不会联络。
1: 哦，那他会知道吧？
0: 我不知道，他好像 IG 也没有追踪我。
1: 哦，真的假的？可是他搞不好哪一天听到，或者是他身边的朋友会说这件事吗？
0: 不晓得欸，我真的不知道欸。
1: 好，我们假装他不知道。
0: 好，
1: 经过几年了，现在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这么久，
0: 就是可能五年起跳这样子。对对对对对。
1: 哎，我觉得。其实有时候说出来就是释怀了嘛，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对。
1: 如果啊，你要跟他讲一段话，你想跟他说什么？我们不一定要他在嘛，就是我们为这一段暧昧或为这段青春，你会想要跟他说什么？
0: 哎，好久不见，我跟你说我过得很好哦。
1: 很好欸。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这个样子。那你自己很坚持拿出来唱的原因，除了这首歌好听之外，你是不是也会希望这首歌能够让他真正完完整整的做一个句点，就是为自己的那段青春。
0: 是欸，因为我觉得当你可以真的把它写成一首歌的时候，不论你可能是还很在那个情绪里，或者是你结束那个情绪，我觉得都有，那我就是结束那个情绪的那个。
1: 哇，
0: 当然当下就是没有啊，当初在写没有，可是现在就是我觉得我已经有点像第三者的那个角度再回去看了。
1: 所以当时只有副歌，欸，还是整个歌都有歌词？
0: 当年有一个很完整的歌，只是我把主歌打掉了，
1: 哦，
0: 然后剩下这一版的副歌就一直留到现在。
1: 哦，那主歌呢是重新再写的。
0: 对，
1: 那当初你把旧的歌词拉掉，哪一句是你觉得哇好可惜哦，舍不得拉掉，我应该把那句留着的？
0: 哦，哇，因为我现在看它是一个完整情绪的。
1: 我了解了解，
0: 就我现在回头看就是，哦，对，我当初是这样想的，
1: 啊，
0: 所以说我觉得有大概有两个 part，是我觉得当初会想留的，就是呢，在意宁愿选择相信，想你是否爱能给得起。
1: 唱一下，清唱。
0: 好，想一下啊。

0: 哇，你看，这个只有在节目才有的 bonus， 哎、
1: 欸，真的耶！天哪，这版应该是5年8年没出现了吧？
0: 所以我觉得，其实换掉歌词也表示，就是人生的进程就是往前走了。嗯、
1: 对，
0: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代表这首歌里面不同的意义，对我来讲，
1: 对，
0: 对不对？
1: 确实是。
0: 好，不要再挖你的内心。
1: 哎、欸，不会，我就挖得蛮快乐的。
0: 真的吗？你是一个，你是一个会 emo 的人吗？
1: 会啊，我现在没有在 emo 这件事情，就可以很坦然的跟大家分享。
0: 这倒是。
1: 对， 对。
0: 那我们就回到这次的专辑，专辑名称叫做
1: 《我披着世界转动》，
0: 因为这名字真的就是很有画面，你知道吗？你把世界当成什么披在身上，通常都是我们八的世界。
1: 对，
0: 你知道这个当初的想法一开始怎么想出来的？
1: 其实当初就是我在跟老板讨论，就在想说。要怎么样能够表达说我在观察的这个世界，要怎么样把它讲的就是更有一个态度。嗯，所以那时候想着想着就想说，哎、欸，我在看世界，我在感受世界。哎、欸，那不然我用 P 的呢？如果 P 的话，就是这个世界 P 在我身上，我一样是在感受它，我在看它，但是呢，更有一种大方大气，而且就这件事情好像我真的会去做一样。
0: 就是感觉像是你把自己放大了。
1: 对，
0: 让世界也看见你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你自己是一个很注重细节的人吗？
1: 我其实神经蛮大条的人，
0: 感觉得出来。我又说中了吧？就是这张专辑，其实我们就是要看到另外一面西子他想要成为的不同的那个样子，嗯，或者是他现在正在进行的那个样子。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没错。
0: 然后你有提到说，小荧幕变成世界的中心，就像我刚刚讲嘛，说哎、欸，你会滑手机啊什么的，这件事情你觉得最有感的是什么？就是小荧幕变成世界的中心。
1: 我觉得最有感觉就是以前同学可能出去聊天，我是在讲说那种可能国小国中、出去大家就是一起坐在那边聊天吃东西，
0: 对，
1: 然后顶多我们可能那阵子在流行迷你遥控汽车、我们就一起玩，然后流行那个宠物机就稍微玩一下、但是呢现在就是我们同学一起出去同

0: 学会，如果说我们今天可能有五个人好了，
1: 对，
0: 可能五个人就会有一两个，他们时不时拿起手机
1: 就一直在玩手机，对不对？
0: 或者回自己的另一半呢、啊？或者是明明我们在讲话，我们在对话，他就把他的 IG 拿起来滑滑两下，又滑掉。我就想到你干嘛滑？我们不是在聊天吗？
1: 好像是、欸，好像是这样、欸，大家都被制约了。
0: 没错。
1: 哎、欸，那我问你，如果你有一天是没有手机的，你会想要做什么事？
0: 我想在家打电动。
1: 真的假的？你是这样的人打电动、
0: 哦、我很宅耶、
1: 啊、真的假的？
0: 真的，
1: 除了打电动之外呢，
0: 我要出门吗？还是可以不用？我有出门版跟不出门版。
1: 真的假的？那出门版是什么、
0: 嗯哦、我刚刚先说不出门。出门版的话都没有手机，那我一定就不会跑远、嗯、因为我很容易迷路。嗯、然后跟就是我很容易忘东忘西，所以我大概会去一个我走路能到的地方、啊、所以我可能会选择散步，我也不会搭公车，不会搭捷运、啊嗯、然后我可能就会散步走那种我很喜欢的路，比方说我可能会走走走走走、哦、走到敦化北路、啊、我会选那种林荫大道的感觉、嗯、然后呢可能走走
1: 走，你不会刻意就对了，
0: 对，就是我可能会绕很大一圈啦、嗯、然后可能走走走，哎、欸，我又绕到中山站那边的附近啊，然后林森公园那边，哇，好大好舒服、嗯、然后哎、欸，可能晃一下逛个街啊、嗯、但就是自己一个这样子晃，我也不会说我需要久久找朋友、哦、对，然后就是散步晃，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 如果不出门，
0: 不出门
1: 就打电动之外
0: 没有工作，对吧？
1: 对啊，没有工作、哦、
0: 太棒了。先睡到饱之外，我会买喜欢的饮料、啊、然后呢吃喜欢的东西、嗯、然后我可能会追剧，但不会追太久、嗯、因为我不喜欢追很长久，就追那种美式卡通或动漫、嗯 对, 哦、对，然后等等的看完之后，哎，可能我想要稍微文艺一点的，我可能会看个书、嗯、因为我是真的蛮喜欢看书的、嗯、然后除了看书之外，我可能会在想有需要健康一点的话，我可能就是运动一下哦。对，因为我容易背痛，所以我会稍微健身一下这样子。
1: 欸、现在很家常哦，聊到背痛，
0: 我是背痛，肩膀都很长，所以我就会稍微这样子。对、哦、对对对。欸、
1: 我觉得这样我们已经很熟悉西子了，我为什么会一直问这些很 detail 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他这张专辑有很多的细节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有可能你也是林西子。嗯，对。那可能在忙碌的脚步节奏当中，你可以透过这张专辑去审视自己。
0: 对，
1: 我刚刚讲生活嘛，你自己在感情上也是这样吗？忘东忘西，还是说
0: 忘东忘西应该是我自始至终从小到大从来没有改过的毛病？
1: 是吗？因为有一首歌叫做 Give me a sign
0: 啊，对
1: 对，就是我主要是希望对方可以给你一些线索，让你知道说关系什么时候可以往前、
0: 嗯、
1: 你就讲到我们就可以讲到那个你之前的感情的状态，
0: 是
1: 你自己在关系中会给出什么样的 sign 让对方知道说可以往前一步。
0: OK， 我觉得这可能会分成两个阶段来讲，就是在 Stay With Me 的这个人
1: 是
0: 以前，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内缩的人，就是、嗯、先看对方想怎么样我再决定。但在 Stay With Me 的这一位主角过后呢，我就会觉得说我要什么我自己争取、嗯、所以呢我会可能比较丢直球，但不会过直，还是会有一点点暗示、嗯、然后可能有一点点偷撩人家这样子、嗯嗯、就是我会让对方知道说我对你有意思，你不用太紧张、
1: okay、
0: 但是我也不会太明确告诉他说我对你超有意思，你也不跟我在一起呀、啊、也不会到这样子。
1: 我懂我懂，我觉得 这些都是靠经验还有练习、嗯、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更深入了解西子，我们的单元叫做你的歌单里住着谁咯。偷听歌单也是在偷听一颗心，你的歌单里住着谁？现在我都会无预警的问一下来宾、嗯、因为每个人都手机都有自己的歌单嘛。
0: 对，
1: 我要问一问你的歌单里住着谁，好不好？你自己有很多的歌单嘛、嗯、哼，你要跟我们分享你的哪一个歌单？刚刚聊到感情啊，就是你看他多清楚啊，他歌单里面一定有一些提醒自己的感情歌单吧、
0: 有耶、欸、
1: 有
0: 哦、真的有
1: 真的有，
0: 我真的会我真的会去分耶、欸、我的歌单真的会长这样。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啊。而且像可能好比方说刚刚那个人、啊、我就会为他真的是建一个歌单，哇，都是跟他有关的歌，
1: 很感人呢、欸，
0: 很感人吗？
1: 那接下来这个歌到底是谁呢？
0: 哦，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是我可能想要 enjoy 在那个 vibe 里面。
1: 哦、我懂，我懂、嗯，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嗯、你要去感受一下，然后让自己的情绪可以抒发。
0: 对对 对, 对，
1: 现在推一首歌，什么歌？
0: 好，有一首歌是我一听就超爱，哎呦 ，OZ 跟九 N 八八的 BO。啊
1: 我知道那年金曲奖他们在上面表演也好好听、哦、
0: 天哪，
1: 为什么特别喜欢这首歌？
0: 我觉得先不说里面的歌词到底在讲什么，我觉得光是你眼睛闭着去听这首歌、嗯、你会感觉到那种红红的、嗯、黑黑的、暗暗的，
1: 对，
0: 你会觉得有一点点那种煽情感，但又不会那么明显、嗯、你会觉得说整个人陶醉在里面，好像在感情尤其是暧昧阶段的时候有点那种拉扯、哦、有点那种欲擒故纵，
1: 欲擒故纵，
0: 对、嗯、就是

0: 到底你要什么，想要什么，然后就你也摸不着对方的想法。我觉得那个这首歌给我的这个画面感会像这样子。
1: 是哎，
0: 对，
1: 这个歌单里面啊，就是有点小暧昧，又有点欲擒故纵。还有嘞，还有什么歌是跟 BOK 一起的？
0: 还有另外一首是孙盛希跟凯尔一起唱的，叫 Jockey。可那首歌至少我觉得比较动感一点了，他们自己有跳舞。
1: 对
0: 对，
1: 你自己会跳舞吗？
0: 我会跳，但小时候跳比较多，长大我不确定肢体还协不协调。
1: 不要讲小时候跳民族舞蹈。
0: 哎、欸，我跳过西班牙舞。
1: 哎、欸，很厉害。我觉得有一天你可以在演唱会上做这件事情。
0: 西班牙舞吗？
1: 嗯，真的。哎、欸，你在讲这首歌都是男女对唱，那你自己的歌嘞？
0: 我自己其实有一首男女对唱，
1: 是不是要摆在这里面？
0: 有一首男女对唱是我跟妍修一起唱的
1: 啊，龚妍修哎、欸，
0: 没错。
1: 为什么会找到他？
0: 其实是因为我的老板跟他妍修的经纪人，他们很熟识
1: 哦
0: 然后就才找到说，哎、欸，发现对耶，这个人很适合哎。
1: 对，因为你知道男女对唱不是说就是等正的对唱，除了作品之外，可能声线也要很合、
0: 啊，对，
1: 或是我们唱歌的感觉也要很合。
0: 嗯，
1: 这首歌叫什么？
0: Lo-fi Hi-fi，
1: 哎呦，在讲什么？
0: 这首歌其实呢，讲的非常直接，就是现代速食爱情，
1: 是
0: 大家宁愿先发生点关系，再来确定要不要跟你继续有关系。
1: 你是这种人吗？
0: 完全不是，就是因为完全不是这种人，所以我写了这首歌。
1: 你看，又被我说中了吧？这张专辑就是我可以看到西子接下来要往哪个方向走，跟他还没有做到的事情。
0: 这样好像我会做这件事，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还是没有。所以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好了。
0: 好啊，
1: 跟龚永修的合作叫做
0: Lo-fi Hi-fi。

你有多久没有写信了呢？你还记得把邮票贴在信封上的感觉，那种想用最快速的方法表达爱的心情？虽然现在大家传达感情的方式更快了，可是当年又纯真又搞刚的那种方式，又必须要等待对方回复的煎熬，你还记得吗？我是音乐一二三的 Danny， 推荐这首歌给你，林怡、许富凯翻唱的《爱情含情推》，经典的旋律给你全新的感受。

0: 我是黄韵玲。大量的塑胶制品会残害海洋生物，是自然环境的超级杀手。拯救地球就从你我做起，随时自备购物袋，停止使用塑胶袋，拒绝一次性免洗餐具，就可有效减少垃圾量。没有污染就没有危害。我是黄韵玲，与 Pop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减塑、救生命、护地球。
1: 大家好，我是音乐工作者吴楚楚。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离不开音乐，每一首音乐都代表着一个感人的故事。 Mused 是你我运用音乐的好伙伴，一起听好歌，让音乐丰富我们的生活。

我是容祖儿，流行音乐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你最爱的 Pop 大王都在917在一起 Pop Radio。

0: 这里是 Pop Radio 联播网，跟着我一起咬耳朵的是
1: 林希子，大家好。
0: 觉得访问他也是有点轻松哈，就是他可以说很多我自己很想问的问题，但是今天有太多太多问题想问了。但最重要的是这一次新专辑，对不对？叫做
1: 《我披着世界转动》。
0: 然后已经发行了，
1: 发行了。
0: 然后不管是数位或者是实体，而且实体的专辑设计很棒，是姐姐。
1: 对，我的亲姐姐，
0: 对亲姐姐，聊聊姐姐在做这个专辑的装帧好不好？
1: 那时候跟他聊，就跟他说我们想要那种很大气我披着世界的感觉，他那时候很头痛想说到底怎么设计，因为其实大家在想我披着世界转动的时候的那个披，会觉得我好像在披披风，
0: 对，
1: 但姐姐就想说如果不要披披风呢，要怎么样让大家感觉是披着的，而且又要很大方很大气。后来就从颜色下手，如果我们用很大气的那种蓝跟绿，我们就很明白的表示蓝就是蓝天，绿就是绿 地，这样子就有一种真的是天与地我披着世界的感觉。所以里面有个小小的人，他不会很显眼，他就是躺在草地上，可是草地好像是一个棉被还是他的衣服披在他的身上，又另外一种我披着世界转动。 对，我就觉得说那时候跟姐姐有这样的讨论，她有很多的创意发想，觉得哇这个想法超棒，那我跟老板都超爱，
0: 很棒哎、就是讲到姐姐，然后今天一整集在讲老板，就是玉林哥嘛，对不对？
1: 是的，没有错，
0: 真的，那玉林哥挖到宝了哈，从第一张公爵夫人，所以玉林哥他自己对音乐也很熟悉，然后我想这整个的过程里面，他一定也花了很多的心力帮助你，对不对？借这个机会，最后一段了，那什么话跟玉林说？他玉林哥他算是你的伯乐哎，
1: 对，真的，
0: 我看他一路带着你
1: 哦，真的就是从大三认识他，然后就一直到现在，
0: 是，
1: 对，所以要跟他说话嘛，他好害羞、
0: 可以
1: 那我可能会跟他说老师还好遇见你，我觉得我的人生遇到了很大的转变，但我也觉得人生是非常美好的一场冒险，所以谢谢老师。
0: 对啊，我觉得你的师徒之情是真的很令人羡慕的，这样跟着老师绝对没错。最重要的是大家要支持新专辑，那接下来有没有什么譬如说演唱会的场次啦，或是可以跟你见面的机会？
1: 最近我确定有一个会是在屏东的岩流趴，岩流趴，对然后会在5月23日好，
0: 是的。那如果相关讯息或其他的演唱的资讯，就搜寻你的
1: 脸书、IG 都一定会看到我发，我会随时跟大家更新。
0: 只要找到
1: 林希子，希望的希，种子的子，就可以找到我的脸书跟 IG。
0: 没错，然后不管是实体或数位，请大家多多的支持。我还想知道，因为希子你现在其实就是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嘛？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台北人。
0: 你是台北人，但因为我觉得台北的步调真的都很快，
1: 是
0: 有没有一个属于你自己躲起来的空间？
1: 我原本要说家里，但其实我觉得家里不见得是你可以躲起来的空间因为你在家里也有在家里的不一样的压力，
0: 对
1: 我本来就住家里嘛所以可能会有更多需要去担心或去分担的一些家务事这样子自己躲起来的空间吗？只好把房间门锁起来吧
0: 对，你不要说得太明白，我怕有人去追你但是你在这里啊
1: 对，大概就是房间门锁起来，然后可能灯关得暗暗的
0: 我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空间，就像我自己写歌，我会在角落比如说用枕头或者是棉被围起来，就它就是一个属于我的空间我觉得也是蛮好的，
1: 对啊，
0: 对不对那你自己啊，就是又是主持人又是歌手又是创作者，你怎么形容现在的自己啊？
1: 八爪章鱼，
0: 也是可以啊表示你什么都面面俱到。
1: 对，但我觉得想要形容自己的话，我可能会说我就是希子，我觉得不论我是哪一个身份，我一定会用我是那个角度跟身份去对待我的那个工作，做到最好。对，
0: 那我们就随时都看到八爪章鱼，他在哪里就跟着他走就对了
1: 对，欢迎大家追踪章鱼
0: 那最后我们来听歌好不好？专辑什么歌？
1: 有一首歌其实就摆在专辑最后一首
0: 就是 outro 嘛，
1: 没错，
0: 我觉得很好就刚好在 ending 的时候。
1: 对，
0: 这次有 intro 跟 outro， 那 outro 你要表达的是什么？
1: 我觉得 outro 就是我真正的非常非常实际的感受真的用音乐呈现给大家了没有任何的歌词

0: 是你会觉得你就是身处在这个车水马龙的城市当中，有听到各式各样的声音，但是呢，你一直不断的往前、嗯。你自己在听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也披着世界在转动着。
1: 对呀、啊，一边听这首歌，然后也让大家觉得世界就是自己，自己就是世界。
0: 是。
1: 所以问你这一题，未来创作你会更靠近世界呢，还是更靠近自己？
0: 其实我会想要更靠近自己，这是我的直觉反应。
1: 我相信。嗯、那我最后就听这个 outro， 谢谢西子了，
2: 谢谢这位哥，谢谢大家，
1: 拜拜。拜拜。

我是 Pop 大国民主持人周凯，今天要来跟大家推荐林宥嘉的《怪情歌》。大部分的人每天一睁开眼睛，就得面对各种压力，有工作的，有生活的，也有家庭的。有时候压力明明快要到临界点了，但自己却没有察觉。所以不只要时常提醒自己要多关心自己，也不要忘记要多关心身边的人。

0: 豪华自成风范。
1: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0: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1: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0: 新时代旗舰房车
1: ONIU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2: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3: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4: 这一个最美的时光。
3: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5: 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6: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Pop Radio。

0: FM 九零七，整点新闻。
1: 我是林乃伟。花莲县马太安溪堰塞湖去年发生溃决溢流，导致光复乡19人罹难，5人失联。检方表示，只要是跟堰塞湖致灾相关的因素，都会纳入调查。民众如有证据，也可提供。万荣乡明利村村长林万成质疑，堤防破口与水利署工程疏失恐怕是关键，希望检方彻查厘清。罹难者家属也期盼真相早日大白，而水利署面对质疑，今天回应极端自然条件是灾害发生的主因，与开口提的设计无关。联合国旗下的世界气象组织不久前发布预测，圣婴现象将在年中回归，最快可能是5到7月，估计本次现象强烈。上次的圣婴将全球气温推上历史高峰。内政部消防署今天发布新闻稿表示，受到圣婴现象影响，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频率提高，台湾今年汛期降雨和台风动态更具不确定性。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民众要及早完成防台防汛的准备工作，强化居家安全检查，备妥防灾物资，掌握最新气象资讯，以降低灾害可能带来的冲击。刘世芳说，政府每年与大卖场合作设置防台专区，协助民众提前准备，同时可提前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手机 APP， 接收及时警报。今天上半天各地晴朗稳定，不过气象署预报员刘佩腾表示，下午到晚间锋面逐渐接近，午后中部以北及宜兰转为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的天气。明天锋面通过台湾各地都有短暂降雨或局部雷雨，中部以北有较大雨势。下周二受到华南云雨区影响，各地还是容易降雨，到了下周三四才会趋缓，天气转为稳定。温度方面，刘佩腾表示，明天及下周二东北季风影响，北部高温22到24度，明天晚间到周二清晨低温只有18、19度，下周三天气转为稳定，气温回升，高温再回到30度以上。此外，今天金门马祖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请民众注意。今天西南风偏强，明天东北风增强。今天到明天晚间，新北、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屏东、台东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民众注意。以上的收播新闻是由林乃伟编辑播报，现在时间下午5点03分。

傍晚的5:06，你现在收听的是 Pop Radio 联播网 Pop 国际线日韩专辑。안녕하세요こんにちは，我是 Cube。这个礼拜你过得好吗？节目一开场呢，为你送上的是在2025年出道的这一组怪物级的新人，他们是 Cortez。那马上在明天晚上5月4日的台湾时间的5点呢，就会发行他们第二张的迷你专辑《Green Green》。那刚刚所听到的是专辑发行之前想先来释出的新歌《Red Red》。非常对比的这个名称。那刚刚的这一首歌曲呢，是以他们擅长的嘻哈风格为主，加入了非常大量的电子配乐，呈现出一股90年代的复古感。不只是音乐，在他们的造型、他们的视觉呈现，在他们的 MV 当中，也都可以带你感受到一股很复古、很潮的街头感。继续呢，再请你听见的是来自日本的双人组合，他们是柚子。在今年他们发行了第19张的专辑，叫做《新音》。那透过这张专辑呢，想要带给大家最纯粹的音乐感受，同时呢，也透过这首同名单曲来捕捉最纯粹的内心的声音，来自柚子的《新音》。

透过音乐节奏，透过柚子的演唱，感受到振奋人心的力量。这是柚子在全新的专辑《新音》当中的同名歌曲。而目前呢，他们也正在日本在举行这个自弹自唱的全国体育馆巡演当中。继续呢，在柚子之后，再把这一股振奋人心的能量更加强、更加大。要来听到的是 Official Zenandism 他们所带来的全新单曲《Stardust》。这首歌呢，也搭配了提真一所主演的最新日剧《Gift》的主题曲。那这部日剧呢，它描写的是身障运动轮椅橄榄球作为舞台，那透过重重的难关，透过全力以赴的比赛，在过程当中体会到伙伴、家人与爱的珍贵。Official Zenandism 呢，也在相隔两年之后，今年的8月29、30即将要来挑战台北小巨蛋一连两天的演出。而目前呢，这个人气非常旺的他们，门票已经全数销售一空。

嗨，我是 Fun Music 的 DJ Emily。你知道什么动物最浪漫吗？给你三秒钟作答，三、二、一，答案是候鸟，因为他们会避冬。好冷哦。好的，今天 Emily 要分享的歌曲呢，就是《候鸟》，这是收录在 S.H.E 2004年的专辑《Encore 安可》里头的作品。听说当时是周杰伦听了 Ella 的爱情故事而有的灵感，然后找了他的老搭档方文山为他量身打造的主打歌曲。编曲里头呢，带点我很喜欢的古风，那么也希望你会喜欢这一首歌曲。

0: 大家好，我是阿令。在这特别的日子 ，Tokuyo 祝福全天下伟大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Tokuyo In Voice 完美椅为你献上一场专属身体的协奏曲，柔压与音波深层共振，开启身心共鸣的极致体验。
0: Tokuyo
2: Pop 大王 King of Pop，
3: 那些陪你一起走过的旋律，其实你的耳朵都会。Egilio， 打开 Pop Radio 的线上收听，把熟悉的感觉找回来吧。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我们回来继续锁定的是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九一点七，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九零点七，好听广播电台进行的是 Pop 国际线日韩专辑。来自这个选秀节目 Are You Next 当中脱颖而出的女团，他们是 Outlet， 除了在这个南韩之外，他们也同步在日本进行活动，发行了第三支的日文单曲，也搭配了日本的电视动画《魔法姐妹 Lulu Lily》的片头曲。这首 Bobby 非常的洗脑，现在他们也重新以韩文来演唱，来发行刚刚你所听到的这个版本。那这首歌曲呢，真的可以让你感受到洗脑的魔力之外，也呈现出了女孩的青春活泼可爱。继续再来听到的是来自日本的创作歌手，他是 Noah， 他可以说是影歌双栖。那除了有新歌来推出之外，这也是他为了首次来主演由人气漫画来改编的日剧《奇旧之事复时殆尽》，由他来词曲创作并且演唱的片尾曲，这是 Noah 所带来的 Say Yes。

0: 九一七在一起。
1: 九一七在一起，一起来听好音乐，跟你分享来自南韩的兄妹党组合，他们是 AKMU 乐童音乐家，在今年的四月份发行了全新的专辑 Flowering。 那过去一直以来他们的音乐创作呢是非常有质感的，而这次的新专辑充满着疗愈的能量，也获得了大家一致的好评。在宣传这张新专辑的时候呢，也非常罕见的聊到了妹妹秀贤近年遇到的身心问题，因为低潮让她失去了自信，后来呢是哥哥伸手把他拉出深渊找回快乐，两个人一同完成了这张全新的专辑。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听听这张 Flowering， 透过专辑里的音乐再次找回花朵盛开的能量。跟你分享在专辑里头这一首 Joy Sorrow A Beautiful Heart。

家好，我是 Pop 抢先报的主持人小玉，邱敏玉。今天要来推荐的是尤克里林跟张清芳的《出嫁》这首歌呢，是1992年到现在已经32年了耶，是不是仿如昨日呢？这首《出嫁》是描述新人在待嫁待娶的前夕呢，对于未来两个人能不能白头到老，抱着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的心情，形容得非常的贴切，带您一同来欣赏哦。

0: 春天万物苏醒，展开新的日常，时而放晴，时而下雨。一壶茶陪我在窗边听雨，把风雨留在窗外。 Window is life， 景鸿气密窗。
1: 豪华自成风范，
2: Lexus All 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1: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2: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3: 新时代旗舰房车
2: All New Lexus ES
3: 双动力震撼上市。
4: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5:37，在广告之后听到的是日本的不露脸歌手，他就是 Zuki， 这首全新的单曲零 Zero， 非常有趣，他是不露脸，但是呢，在这一首零 Zero 的 MV 当中，却是上演了一个露脸攻防战的戏码。到底经纪人要如何阻止露脸的机会发生呢？可以到这个官方频道找找这支 MV 来看看，非常的有趣。接下来再请你听到的就是现正在全球举行巡演的 BTS 全新的专辑《阿里郎》当中的这一首《Hooligan》。

The BTS 防弹少年团的 Hooligan 之后登场的是来自日本的 EXILE 放浪兄弟，在去年的9月27号他们迎接出道24周年的时刻。其实在他们过去一路以来的历程当中呢，也推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系列，叫做 24 Carats。 在这个系列当中呢，这个核心的概念就是要持续的成为拥有毫无杂质真正光辉的存在。而这个 24 Carats 的系列里头呢，也推出了不同的音乐歌曲，现在呢以24这个数字作为主题，在届满24周年之后，他们推出了 24 Carats Golden Best 精选专辑。刚所听到的是在这张精选集当中放浪兄弟所演唱的 24 Carats Gold Soul。继续呢，再跟你分享来自 NCT Wish 他们推出了首张的正规专辑 Art to Love。 在专辑当中呢，透过多样化的音乐魅力，让你感受到更加鲜明更加成熟的 NCT Wish。 跟你分享这一首主打单曲，专辑同名的 Art to Love 是以这个 New UK Garage 为基础的流行舞曲，而歌曲当中仔细听一下，它取样了这个 The Cranberries 小红莓合唱团的经典歌曲 Art to My Family。

0: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真的好累。
1: 是啊，父母这里酸那里痛，失智要人照顾，
0: 还要担心孩子长不高。
2: 您的不容易，信达雅诊所来帮忙。我们把医学中心的专业带进日常生活。
0: 脑神经专科医师瞿大成院长，儿童成长专科牛道明医师，以及多位振兴医院的专科团队，提供一站式联合门诊服务。信达雅诊所预约专线02-2821-0798。
3: 新闻浮光掠影，真相追根究底，不问颜色，只求是非。政治舆论一语道破。
4: 我是黄伟汉，每周一到五上午8点到9点，我在 Pop Radio Pop 创新闻

0: 伟汉直播 on air， 带您撞出新闻真相。
1: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邀您一起加入环保爱地球行动。其实减少免洗餐具以及塑胶袋的使用就是最有效的方法，请勿贪图一时的方便，造成环境的大大危害。我是 Vivian 徐若瑄，与 Pop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减速爱地球。
2: 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 I Do，
3: 这一个最美的时光。
2: 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3月25日数位发行，4月10日实体全面上市。
4: 我是新手妈妈，
5: 我是斜杠妈妈，
6: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4: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7: 德意假发。
8: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9: Pop 大王 ，King of Pop。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音乐加了态度，流行更有深度。听你的温度，听我的态度，九一七在一起 ，Pop Radio。

广告回来，你所听到的是郑容和在他的首张华语 EP《唱和》当中翻唱自 Dan and Shay 的这一首《10,000 Hours》。那在今年的这个2026 HITO 流行音乐奖当中呢，他也即将担任表演嘉宾。

月23号就在台北小巨蛋，时间是晚上的5:54，要为你送上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同样也是马上要来到台湾，它就是日本的歌姬中岛美嘉，在5月16号、17号会在北流举行他的最新的演出。那最近他也发行了这一首新歌，节目最后就来听到中岛美嘉所带来的光。我是 Cuba， 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下个礼拜也请你继续来锁定 Pop 国际线，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拜拜。

大家好，我是 Pop 撞新闻的主持人程阳，今天要跟你分享一首鼓励人心的歌，那就是郑宜农的《有爱心》。这首歌呢是好几年前的一部台剧《奇迹的女儿》的片尾曲，歌词中呢是描述剧中的女主角如何在恶劣的环境中保有自己的初心。所以说呢，想透过这首歌鼓励每一位在生活中打滚的朋友们，要努力的做自己，守护自己，有爱做爱心。

0: 什么声音？
1: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0: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1: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2: 现在时间傍晚6点整。
3: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FM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Hello， 大家好，我是闹着玩音乐 DJ Queen 魏如云。今天我要推荐大家一首我运动的时候会听的歌。这首歌呢是 One OK Rock 的 Remake。这整张专辑呢，其实都非常推荐各位在运动的时候听，因为 One OK Rock 的歌曲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热血，而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就非常需要这种热血的歌曲来帮助我们在运动的时刻可以随时保持热情，随时保持 energy 活力的感觉。所以呢，我推荐这首 One OK Rock 的 Remake 给在运动的时候挥洒汗水的你。

0: 家好，我是阿令。在这特别的日子 ，Tokuyo 祝福全天下伟大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1: Tokuyo In Voice 完美椅为你献上一场专属身体的协奏曲，柔压与音波深层共振，开启身心共鸣的极致

0: Pop 宅急便。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0: 最夯新闻时事 Pop Radio 带您分析市政，挑战真相，
1: 探究最新政治话题。 Pop Radio 给您深度专访，犀利对谈，
0: 新闻能量满点，时事快速掌握。
1: 请听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 桃竹苗 FM90.7。
2: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真的好累。
3: 是啊，父母这里酸那里痛，失智要人照顾，
2: 还要担心孩子长不高。
3: 您的不容易，信达雅诊所来帮忙。我们把医学中心的专业带进日常生活。
2: 脑神经专科医师瞿大成院长，儿童成长专科牛道明医师，以及多位振兴医院的专科团队，提供一站式联合门诊服务。信达雅诊所预约专线02-2821-0798。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真人说，大家拢讲免钱的上贵，啊，你敢知免洗愈贵？使用一次性免洗餐具，不仅会危害健康，更制造出大量不可分解的垃圾，对环境跟健康都造成重大的伤害。请跟我一起去用免洗餐具，减速过生活，安心享用无负担，自己的地球自己守护。我是真人说。与 Pop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减速环保，爱地球。
1: 我是林希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园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Fi》。

Hello， 大家好，我是 Pop 国际线的 DJ Cube， 今天要推荐给你由道口以及米津玄师共同带来的《打上花火》，非常有日式氛围的一首歌，也是动画电影《烟花》的主题曲。因为电影给人的印象很深刻，每次听到这一首歌，就会想象到夏日的夜晚，烟火在高空绽放的画面。

0: 明天保姆临时请假，该怎么办？
1: 我跟公司请个假，这次换我陪小宝。
2: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为单位来申请了。在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的神队友。在照顾小孩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提供。
4: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我是李豆卫，妈妈的辛劳土库友都懂，记得让爱美的妈妈好好放松美腿。
1: 土库友独特 Omega 回旋，拉伸脚踝，双节直立翻转，大腿膝盖一起爽快。
0: 土库友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土库友，
2: 明天保姆临时请假该怎么办？
3: 我跟公司请个假，这次换我陪小宝。
4: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为单位来申请了。在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的神队友。在照顾小孩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
5: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提供。
6: 第十名周慧，我一个人唱歌。
7: 我一个人唱歌。
6: 第九名阿令，幸福在歌唱。第八名林夕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第七名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0: 十六名 Arkis 想你了。第五名孙燕姿飞扑而下。第四名哈库爱的沙漏。第三名 FFO 俊熙见面这么甜，分开这么冷。第二名许富凯 IC 爆冰球乐团爱丽甘姆王。第一名周杰伦相间的路。
1: 锁定每周三晚上七点 Pop 排行榜，让你掌握最新最快的中文新歌讯息。

大家好，我是 Pop 大国民主持人彭光伟，今天想要推荐一首经典英文老歌，是60年代乐团 The Turtles 的 Happy Together。这首歌最早在1967年推出，王家卫导演1997年的电影《春光乍泄》就是用了这首歌当主题曲，但是我是在2001年到美国的时候才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却被它洗脑的旋律和乐观的歌词吸引了，也成了我歌单中永恒的经典，推荐给大家。

0: 我是新手妈妈，
1: 我是斜杠妈妈，
2: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1: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3: 德意假发。
4: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我是 Email Ohio Kitty。 生活当中难免有挫折甚至受伤，想要被抱抱秀秀的时候，听听安普这首亲爱的。被抱紧的时候去勇敢的祝福，不被了解的时候相信自己值得。安普温柔坚定的歌声推

0: 小心！
1: 啊，三三三怎么有碎玻璃，好痛！
2: 自然环境最经不起人为的摧残。我是台东县长饶庆麟，不管你在哪里，垃圾请随手带走。我和 Pop Radio 邀请您还给大自然一个清净的空间。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3: Hello， 我是音乐创作人黄韵玲。好音乐丰富你我生活。刚才你听到的音乐都是由 Muse 的社团法人中华音乐著作权协会授权合法播出，合法安心播出好音乐。Muse 是你最佳的好伙伴。
4: 掌握最夯新闻时事 ，Pop Radio 带您分析市政，挑战真相，
5: 探究最新政治话题。Pop Radio 给您深度专访，犀利对谈，
4: 新闻能量满点，时事快速掌握，
5: 请听。

大家好，我是 Pop 撞新闻主持人黄伟汉，今天推荐一首印象深刻的演唱会歌曲，是1999年在《魅力新世纪》专辑当中的张惠妹《我要飞》。为什么？因为在大巨蛋看演唱会，周杰伦放烟火，我已经够惊讶了，张惠妹更厉害，她唱《我要飞》，她真的飞，居然真的坐上热气球满场飞，张惠妹《我要飞》。

0: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真的好累。
1: 是啊，父母这里酸那里痛，失智要人照顾，
0: 还要担心孩子长不高。
2: 您的不容易，信达雅诊所来帮忙。我们把医学中心的专业带进日常生活。
0: 脑神经专科医师徐大成院长，儿童成长专科牛道明医师，以及多位振兴医院的专科团队，提供一站式联合门诊服务。信达雅诊所预约专线02-2821-0798。心所
3: 爱的光，台语乐坛今年最梦幻的联动，许富凯 ICBO 冰球乐团，爱丽干舞帮。真爱你，那个人就是我。许富凯全新台语专辑现正预购中，和乐音乐。
4: 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九一点七，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5月3号礼拜天晚上的9点钟，在刚才呢阿让的这礼拜天的音乐宝贝之后呢，Sharon接手这一个小时呢，要和大家来闹着玩音乐。没错，今天还是Sharon来帮着 Q 代班。好，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场呢，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也是呢这个比赛出身的这位歌手皮兹阿里，他即将在7月份呢迎来他个人的第一次的专场演唱会，送上他的这一首《拼一个浪漫》。

开场呢，皮扎里的拼一个浪漫的，这个他的安排的曲风、哦、让我觉得有一种呢，这两千年代的一种味道。所以呢，在开场之后呢，圣人就安排了连续两首呢，这个在两千年当红的美国的乐团。刚才呢的第一支是来自 Nickelback 的 How You Remind Me， 2001年的歌曲。接后的是呢 Daughtry 道奇乐团呢2007年的 Over You。那这一段呢，这回顾两千年的这个音乐风格的话呢，圣人用孙燕姿的这一首两千年的开始懂了来做 ending。

大家好，我是 Pop 大国民的主持人钱子，今天要为您推荐的歌曲是五月天的《拥抱》。这首歌收录在五月天1999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爱情万岁》里头。很多人都不知道，这是阿信写给同志的歌曲，也是他看完了白先勇的小说《孽子》的致敬之作。像是最近有很多的演唱会，您也去听了五月天吗？现场听，所有的回忆都涌上了心头。

0: 一壶茶陪我在窗边听雨，把风雨留在窗外。 Window is life， 景鸿气密窗。
1: Pop 大王 King of Pop。
2: 有些公文出去的经纬不一定要说出口，用行动代替就好。快到 Pop Radio 的脸书粉丝团以及官方 IG 按个赞，不漏接任何偶像动态和最新的消息，用行动展现你的热爱吧！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回到音乐现场的9:18，这一段呢开场的歌曲是安排，这一首呢是来自这个饶舌歌手艾米丽的一张新的专辑《悲剧演员》当中所收录的同名歌曲《悲剧演员》。那他自己说呢，这个创作的起源呢，或者他的这创意的来源是来自他对自己周遭的这个人物的观察，包括他自己，然后还有妈妈。就是呢，他也说一句我觉得蛮有哲理的话，就是如果没有低潮，没有悲剧的情节发生的话，很难映照出幸福的感受或者幸福的价值。来听这首艾米丽的《悲剧演员》。

常觉得就人生的这个意义或者价值常常是在不断冲突的经验或者是比对的一个状态下呢去探索出来的。刚才的歌曲艾米丽的悲剧演员之后呢，接着送上的是来自美国的这位歌手，也即将在9月份要来台湾开唱的 Post Malone。 Wow

Post Malone 之后呢，沈仁和大家一起来听的是一支呢很独特的这个音乐哦，他们崛起在80年代的这支日本团体，他们叫做 Pizzicato 5。 那这个5呢，这本来是指说团员的人数，但是呢在这个很神奇的就是呢，就快要这个发片之前呢，其中的一位这成员就决定突然又退出，所以他们其实实际上是四个人的组合。这支团体在当时的这个日本乐坛上面呢，这走的是很不一样的，就是相对于这主流的这个日本的曲风是很独特跟另类的，把这有一些南欧的风味带进了他们的创作之中。和大家一起来听这首呢 Pizzicato 5的 Bossa Nova 3003。

0: A little bit of Monica in my life。
1: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真的好累。
2: 是啊，父母这里酸那里痛，甚至要人照顾，
1: 还要担心孩子长不高。
2: 您的不容易。

0: 信达雅诊所来帮忙，我们把医学中心的专业带进日常生活。
1: 脑神经专科医师瞿大成院长，儿童成长专科牛道明医师，以及多位正信医院的专科团队，提供一站式联合门诊服务。信达雅诊所预约专线02-2821-0798。
2: 我是新手妈妈，
3: 我是斜杠妈妈，
4: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3: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5: 德意假发。
6: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法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7: 什么声音？
8: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7: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8: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9: 掌握最夯新闻时事 ，Pop Radio 带您分析市政，挑战真相，
10: 探究最新政治话题。Pop Radio 给您深度专访、犀利对谈，
9: 新闻能量满点，时事快速掌握。
10: 请听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桃竹苗 FM 90.7。

9:33回到音乐现场，选完这一段的安排四首歌曲，先送上这首呢 LCY 吕植宇的《你又让我疯了一点》。

林旭的这个舞曲节奏哦，从开场的这个吕志宇的这首歌曲《你让我疯了一点》之后呢，分别听到了这 Meghan Trainor 的近期的新歌 Shimmer， 他的歌名让我想到了这个有一个美国很有名的一个卡通哦，就是 Shimmer and Shine。然后呢，这个 Meghan Trainor 之后呢，刚才的是 Kylie Minogue 的 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 也是他很经典的一首呢代表的舞曲。在接下来要安排的这首歌曲哦，这本来呢 Shimmer 在抉择的时候呢，一直在想说，哎，是要这首呢，还是另外一个延续这舞曲的风格，这个继续播一首这 Groove is in the Heart 这个 Delight 的作品，还是呢这个后来我 Final 的送上的这个转折，就和大家来听一个从这舞曲转到一个比较呢这个relax， 然后有一点点这个 jazzy 的这个作品，这是呢 Joanna 王若琳三个人的晚餐。

我是 B 面最精选的 DJ 尼亚，想要推荐给大家一首如何找到快乐的指南。这首歌是来自苏运莹、艾怡良还有岑宁儿的《聊天室》。在这首歌里面，他讲到了很多关于如何保持单纯，如何让自己保持一个好奇的心，然后好好的观察你喜欢的事物，不要永远都觉得工作那么困难，那么讨厌。有的时候，生活的细节才能帮你找到真正的快乐。

0: 我是李豆卫，妈妈的新郎，土库友都懂。记得让爱美的妈妈好好放松美腿。
1: 土库友独特 Omega 回旋，拉伸脚踝，双节直立翻转，大腿膝盖一起爽快。
0: 土库友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土库友，
2: 这是大自然的声音，海洋的丰富生态需要我们来保护。我是屏东县长周春米，生活中我随手关灯，自备环保杯、购物袋，只有地球保护好，所有生物都可以轻呼吸。我和 Pub Radio 邀您一起守护海洋生态，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3: Pub 大王 King of Pub。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温蒂漫步，
4: 音乐家的态度，流行更有深度。听你的温度，听我的态度，就一起在一起 Pub Radio。

0: 进入呢今天 Sharon 代班 Q 的闹着玩音乐的最后一个阶段，这边呢安排两首歌曲，先来听许富凯他所发行的这张新的这个闽南语的专辑里面所收录的《对我祝福》。
1: 分开的那一天，雨点点在落，咱什么话拢无讲。

徐福凯在这次他的新专辑里面啊，我觉得他尝试了很多不一样的这种唱腔，还有这种诠释歌曲的这个唱法。好，刚才的歌曲呢，对我祝福，雪人接着就要送上今天呢雪人代班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来自 Selena Gomez 的 Love On。 那么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星期天的晚上，下个礼拜六呢就回到雪人自己的节目，6点钟开始3个小时的音乐 buffet， 雪人再和大家一起呢在空中享用音乐大餐喽，我们下周见。

一道色香味俱全的菜肴会让人回味无穷，对我来讲一出剧也是如此。如果说演员是色，剧情是味，那么香气的部分呢，应该就是 OST 了。今天 Emily 跟你分享一位从马来西亚漂洋过海来到台湾追梦的新生代 OST 歌手，他温暖又细腻的嗓音总能够触动人心，也为一出剧增添了许多的香气。一起来听陈佩贤的这一首《感伤丁》。

0: 明天保姆临时请假，该怎么办？
1: 我跟公司请个假，这次换我陪小宝。
2: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为单位来申请了。在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的神队友。在照顾小孩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提供。
4: 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5: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今天是谁？
1: 是谁呢？
2: 是谁呢？
3: 是谁？
4: 今天谁来玩音乐 ？Play music, have fun。
0: 这里是 Pop Radio 联播网，你现在收听的是 Play Music， 我是今天的 Play DJ 刘恩君君君。今天特别来到台湾发行我的第一个单曲《和光同尘》。今天这一小时想用音乐陪你一下，也想跟你聊一些比较真实的事情，像是比赛的过程、喜欢的歌，还有我从马来西亚来到台湾之后的一些感受。如果你刚好也在

通勤，在发呆，在做自己的事情。希望今天的歌可以刚刚好陪到你哦。第一首歌我想先放我自己的新单曲《和光同尘》。那这首歌其实是在说，我们都是宇宙里很渺小的一个生命，那难免我们会遇到挫折、失败或者是一些很低谷的时刻。那即使在那样的时候，也总会有属于你的那束光。那束光可能是朋友、家人，甚至是宠物，但它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陪在你身边，彼此照亮，彼此扶持，就有机会一起走出低谷，甚至成为彼此前进的翅膀。希望这首歌可以在你有点低的时候陪你一下。送上这首我的新单曲《和光同尘》。

刚刚的那首是我的新单曲《和光同尘》，那我的 MV 也已经上线咯，大家可以到 YouTube 观看，点击按赞，也可以打开小铃铛。

那刚刚那首是比较走内心一点的歌曲，接下来这一首会稍微现实一点哦。靠关系这首歌，其实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是有点苦笑，因为在比赛或者在这个行业里，有时候你会很单纯的相信努力就够了。但慢慢也会看到这个世界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不过我很喜欢这首歌的地方是它没有很负面，反而是用一种比较轻松甚至有点幽默的方式在讲，就很像在说好啦，这就是现实，但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做自己。如果你最近也有一点点怀疑人生，这首歌应该会懂你，带来这首大营的靠关系。

刚刚那首是大隐的《靠关系》，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很多人都有故事哦，就是陶喆的这首《普通朋友》。有一种关系很微妙，就是你们之间好像不只是朋友，但也永远到不了别的地方。在比赛或者认识新朋友的时候，其实也会遇到这种距离。有些人你特别在意，但你又不知道该不该更靠近。这首歌厉害的地方就是

它没有很用力，但每一句都很真实。如果你心里也有一个普通朋友，这首歌应该会有感觉哦。送给你这首陶喆的《普通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是 Pop 国际线的 DJ Cube， 今天要推荐给你来自周兴哲的《巴黎的夜晚走走》。轻盈的电子碎拍让人听了心情很飞扬，即便没有身处巴黎的夜晚，也会让人想踏着节奏出门走走。就像歌词唱的，我突然有个念头来谈谈天长地久，旅行或许就是这样，会让人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勇气，想迈开脚步展开一段新的冒险旅程。

0: 我是李豆卫，妈妈的新郎，土库友都懂。记得让爱美的妈妈好好放松美腿。
1: 土库友独特 Omega 回旋，拉伸脚踝，双节直立翻转，大腿膝盖一起爽快。
0: 土库友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土库友，
2: 全世界都在听。
3: 孔令基哇，我是珍珍 ，Pop Radio 陪伴我在日本读书的每一天，一个人也不寂寞。
1: 哎，是我的好闺蜜珍珍，我也要加入全世界都在听，帮她加油打气。
4: 不管你在世界哪个角落，想念台湾，想念家人，想念好友，欢迎加入全世界都在听，让他们，让我们都可以听到你。
5: 请到 Pop Radio App 最新消息，进入全世界都在听活动专区，完成录音及照片上传，你的声音将会在我们的节目中播出哦。
4: 更多详情请上 Pop Radio App 官网或脸书粉丝团查询。
6: Pop 大王 King of Pop
7: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把频率调整好 ，Pop Radio 每晚都陪你 chill all night。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0: 今天是谁？
1: 是谁呢？
2: 是谁呢？
3: 是谁？
4: 今天谁来玩音乐 ？Play music, have fun。
0: 这里是 Pop Radio 联播网，你现在收听的是 Play Music， 我是今天的 Play DJ， 来自马来西亚的新人刘恩君君君。那这一段我想聊一下我觉得蛮酷的歌手，就是方大同。那方大同对我来说影响蛮大的，他的音乐很有自己的风格，而且很耐听，是那种不会腻的风格。那这首《爱爱爱》表面听起来很轻松，但其实他在讲的东西很深，是关于感情，关于选择，关于人。我很喜欢这种，第一次听觉得很好听，但听很多次之后，就会越听越懂他歌词的含义。如果你平常会认真听音乐，那这首歌你一定会很喜欢。来听这首方大同的《爱爱爱》。

刚刚那首是方大同的爱爱爱，那很可惜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也很希望可以再听多一点他的作品，也希望他现在是一个没有病痛的小天使。那刚刚他的那首歌是比较轻松一点的，接下来我们来换个感觉，就是萧亚轩的《潇洒小姐》。那这首歌也是我之前的比赛歌曲之一，我觉得每个人都需要这种歌，因为这首歌可以提醒你，其实你可以很做自己哦，不用每件事情都去解释，也不用每个人都很懂你，有时候潇洒一点反而会更轻松。如果你今天刚好需要一点自信，这一首歌送给你，萧亚轩的《潇洒》。

刚刚那首是萧亚轩的《潇洒小姐》，那之前我在比赛的时候有唱过这首歌，也有跳舞，真的好累好累，真的很佩服这些唱跳歌手的体能。那接下来我想要推荐这首魏如萱的《Have a Nice Day》，那她也是其他电台的 DJ 哦，她也拿了两座金曲奖，真的好羡慕，我也希望以后我可以得到金曲奖。那我也会朝着他去继续前进，继续努力。那我们一起来听魏如萱的 Have a Nice Day。

大家好，我是音乐一二三的丹尼，推荐一首又怪又好听的歌。这首歌怪在哪里呢？就是前后不一。没错，它就是两个作品结合成一首歌。推荐这首 Benson Boone 在格莱美奖一个后空翻翻上世界舞台的作品 Beautiful Things。

0: I want you, I need you, oh God, I
1: 明天保姆临时请假，该怎么办？
2: 我跟公司请个假，这次换我陪小宝。
3: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为单位来申请了。在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的神队友。在照顾小孩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提供。
5: 豪华自成风范
6: Lexus All New ES 绝美轿跑外观，
5: 2.0升油电与500E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6: 搭载 LSS Plus 4.0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5: 新时代旗舰房车
6: All New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7: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0: 今天是谁？
1: 是谁呢？
2: 是谁呢？
3: 是谁？
4: 今天谁来玩音乐 ？Play music, have fun。
0: 这里是 Pop Radio 联播网，你现在收听的是 Play Music， 我是今天的 Play DJ， 来自马来西亚的新人刘恩君君君。刚刚前面几首歌都比较有一点点情绪，接下来这首我想放一首比较温暖一点的阿琳的《幸福在歌唱》。我自己很喜欢阿琳，因为她的声音很有力量，但又不会让人有距离感。这首歌有一种感觉是，好像你本来有一点累，但有人轻轻跟你说，没关系，慢慢来。它不是那种很夸张的快乐，而是一种很真实、很刚好的温暖。如果你今天过得有点普通，甚至有点累，这首歌也许可以让你轻一点点哦。来听这首阿琳的《幸福在歌唱》。

刚刚那首是阿琳的《幸福在歌唱》，那接下来这首歌我觉得很适合一个人听，就是周兴哲的《不喜欢没有你的地方》。周兴哲的歌一直都很直接，就是把想念这件事情讲得很清楚。有时候我们会以为自己已经习惯一个人了，但当那个人真的不在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很多地方都变得不一样，可能是吃饭、走路，甚至是发呆。这首歌没有很复杂，但就是那种越听越安静的感觉。如果你最近刚好在想一个人，这首歌可以陪你一下。来听这首周兴哲的《不喜欢没有你的地方》。不喜欢

刚刚那首是周兴哲的《不喜欢没有你的地方》，那接下来这首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歌曲，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他的歌一直都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就是你一听就知道是他。这首歌讲的是陪伴，但不是那种很黏的陪伴哦，比较像是你知道对方一直都在，就像太阳跟地球一样，看起来很远，但其实每天都围绕着彼此。我觉得这种关系很难得，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真的要好好珍惜哦。送给你这首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

大家好，我是伊娃。在下雨天的时候呢，我都会想到一首歌。下雨天对很多人来讲可能会觉得很心烦，但是我反而很喜欢雨天，它让世界有了不一样的风景，也让我们这个地球有被洗干净的机会。这首歌曲是张学友的《人在雨中》。

0: 我是新手妈妈，
1: 我是斜杠妈妈，
2: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1: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3: 德意假发。
4: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5: 请问你是哪里人？
6: 我当然是地球人喽。
7: Let's do something for the Earth。我是桃园市长张善政，我和 Pop Radio 邀请您随手关灯、关水，并随身携带环保餐具。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Action！
8: Pop 大王 ，King of Pop。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葡萄不愤怒。
9: 我们心目中的 pop 大王是周杰伦，锁定917，让 pop radio 永远与你在一起。

0: 今天是谁？
1: 是谁呢？
2: 是谁？
3: 还是谁？
4: 今天谁来玩音乐 ？Play music, have fun。
0: 这里是 Pop Radio 联播网，你现在收听的是 Play Music， 我是今天的 Play DJ， 来自马来西亚的新人刘恩君君君。这一段的最后两首歌，我想放比较有情绪一点的，就是阿桑的《叶子》。阿桑的声音一出来，其实很多人都会有感觉。那这首歌讲的是孤单，不是那种很热闹的难过，而是你明明在人群里面，还是觉得自己。

是一个人。有时候我们不会说出来，但音乐会帮我们说出来。如果你今天刚好有一点点空，或者有一点点安静，那这首歌很适合你。送上这首

那节目的最后，我想再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马来西亚的新人刘恩君君君。那我的新单曲《和光同尘》的 MV 也已经上线啦，大家可以到 YouTube 点击按赞，打开小铃铛，可以关注我的 IG 和脸书，名字是 Junjun Official， J-U-N-J-U-N Official。我会分享更多资讯在我的 IG 和脸书上。那我们来听 Blackpink 的

我是音乐随身听的 DJ MIDI， 想舒压的时候来一点轻松的简单的旋律，把这首歌曲送给你，请你先放下手边的琐事，感受一段小小幸福的时光。这首歌曲是彭靖慧的《下一站幸福》。

0: 城市轻旅行。
1: Hello， 我是 Pop 装新闻主持人黄伟汉。花县台七一绣球金针农游趣5月9号到24号在北横浪漫登场，串联百吉与台七两大休闲农业区，一次欣赏超过10万株金针花海和缤纷盛开的绣球花。现场还有柴雨露联名装置、互动打卡、集章抽奖以及手作体验活动。这个五月就沿着台七线走进山林，边玩边放松，享受最 chill 的花季旅行。
0: 以上内容由桃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2: 想跟 Pop Radio 在一起吗？无论你身在何处，打开 Pop Radio App， 最有态度的资讯，最有温度的音乐，还可以跟主持人现场互动哦。现在就赶快拿起手机下载 Pop Radio App。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整。
3: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917在一起 Pop Radio， 你收听的是 B 面最精神，我是 DJ 妮亚。安排的第一首歌来自曹格的 Superwoman。

今天的时间是5月3号，待会就是5月4号，然后紧接着下个周末就会是母亲节的到来。大家应该订餐厅了吧？这个跟情人节一样重要，这个就跟安太岁是同样的道理。一定要在母亲节的时候好好的感谢妈妈为我们付出的一切。所以刚一系列安排了 Superwoman 以及她爱了我好久，还有接下来这一首是来自 Missia 的记忆，想说用这一段节目小小的向妈妈就是秀一下我们的 respect。 妈妈其实这个角色非常的不好当，她既要当黑脸又要当白脸，她既要主持家里的正义，同时又要整理家里的整洁。在所有的面向上看来，我认为最强的 PM 其实才是妈妈。爸爸大概就是你知道，家里公司里面的总经理或董事长，他出一张嘴，爸爸

只要讲话，妈妈就要赶快去实现。所以我觉得妈妈在家里的重要性，其实从我们小时候慢慢的到长大，我们都能够感受到。所以这一段我就送给全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

0: 飞碟。
1: 大家好，我是音乐一二三的 Danny。 通常的 KTV 唱歌呢，如果唱异性别的歌曲会有声降 key 的问题哦。但是有些男歌手的歌男生却不能唱那么好，因为呢这些歌手呢天生具有中低音层的音色，所以一般人呢没有办法表现

0: 真的很好，但是呢，给你一个小技巧，比如说唱陈奕迅的这首歌呢，建议你在 KTV 升三到四个 key， 就可以把歌曲里面的情绪起伏表达得很清楚哦。下次到 KTV 就练习一下这首歌好了，升三 key 四 key 唱陈奕迅的《好久不见》。
1: 对你说一句。

0: 豪华自成风范。
1: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0: 2.0 升油电与500E 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1: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0: 新时代旗舰房车
1: ONIU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2: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3: 我是李豆卫，妈妈的新郎，土库友都懂。记得让爱美的妈妈好好放松美腿。
4: 土库友独特 Omega 回旋，拉伸脚踝，双节直立翻转，大腿膝盖一起爽快。
3: 土库友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土库友
5: ，Pop 大王 ，King of Pop。
6: 在唱片的 B 面里，有些不被注意到的歌反而最真，也最容易让人想起那些还没获得解答的问题。爱丽高姆邦，也许答案就藏在 B 面最精选的旋律里头。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在四月刚发行单曲《绕路》的 Aline， 这首歌是想要庆祝她20周年巡回演唱会打造的主题曲。而这首歌其实我觉得也很适合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好好的在深夜内化自己的情绪。歌里面描绘了在几万公里的颠簸之后，学会了遗憾和和解的释怀。这个 MV 也请了非常多的大咖来演，就是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我个人非常喜欢听这首歌。

0: 来自梁静茹和卢广仲合作的《不是我不明白》这首歌，男女合唱，其实当年在超级星光大道的时候，曾沛慈和林宥嘉曾经演唱过。我觉得他们演唱的版本也非常的精彩，而且一直很好奇为什么这首歌在 KTV 却没有真的上排行榜，真的非常可惜。就是麻烦大家去 KTV 的时候可以热烈的点它，我自己很喜欢这首歌，但我也不是很确定点不点得到啦。另外一首，这个是之前在 aespa Karina 演唱之下，歌又火速的在社群上面翻红，来自 Karen CC 的《爱你但说不出口》。
1: 宝贝，

0: Pop 宅急便。
1: 在我生命中，感谢有你的出现。你的无名指上有我承诺的永远。周杰伦最深情真挚的歌曲《I Do》。

0: 告诉自己还是要相信爱情，如果身边出现了那位值得守候一生的人，请勇敢说出 I do。
1: 春天万物苏醒，展开新的日常，时而放晴，时而下雨，一壶茶陪我在窗边听雨，把风雨留在窗外。 Window is life， 景红气密窗。
2: 明星来做客，直播即时互动，好康赠票抽奖，礼品大方送。加入 Pop Radio 脸书粉丝团，随时接收 Pop 新鲜事。

来自萧敬腾的《约定你》，而且这么浪漫的情歌，大家知道当时他其实是搭了一个中国的舞台剧叫《天龙八部》。约定你跟《天龙八部》的关系，我是八竿子打不着啊，我的天！但我觉得这个组合很有趣，重点是我很喜欢萧敬腾演唱《约定你》里面深情的感觉。另一首，这个是来自蔡淳佳的《Love You》。

刚过完的那个礼拜四，大家有感受到寒意吗？就是天气忽然降温到18度到21度，而且因为下雨的关系，那个寒意啊，真的是会冷到骨子里。为什么呢？因为我穿太少了，就是忽略了看一下天气这一件事，平常都会提醒听众，结果自己竟然忘了做到。然后偏偏刚好那一天又下了大雨，于是整个人非常的狼狈。我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去劝大家到底就是今天要带外套还是要带雨伞，因为严格说起来，看了一下下周的天气，一样也都是下雨，然后那个温度大概也是在21度到31度之间摆荡着。我就问我们到底要怎么穿，只能带一件外套咯，就冷的时候稍微遮一下，然后平常的时候大家就穿个短袖，以免中午出去买饭的时候让自己就是着凉了，或者是晒坏了，就是啊，太复杂了，现在的天气怎么报啊？我觉得天气气象报告真的好厉害哦。来自藤井风的 Overflowing。

Hi, this is DJ Luz. 不管你现在是在捷运，还是在散步，还是在开车，我都希望你非常的幸运。就让这首歌让你带来永远的幸运吧。Music 来自于 Kylie Minogue 的。

0: 我是新手妈妈，
1: 我是斜杠妈妈，
2: 我是爱漂亮的妈妈。
1: 今年母亲节，我们都在
3: 德意假发。
4: 我是执行长钟日升，德意假发科技发师系列，款式多，好整理，价格更亲民，欢庆母亲节，现正优惠中。
5: 夏天越来越热，冬天越来越冷，这些极端气候都是地球向我们发出的警讯。我是桃园市副市长苏俊彬，保护地球，我们一起动起来。出门携带环保杯，购物自备购物袋，随手关水电一点都不麻烦。我和 Pop Radio 邀请您一起加入爱的行动。
6: 台语乐坛今年最梦幻的联动，许富凯 ICBO 冰球乐团，爱丽干舞帮。许富凯全新台语专辑现正预购中，和乐音乐。
7: Pop 大王 King of Pop，
8: 我是张栋梁，想和我在一起吗？快下载917 Pop Radio 专属 App，917 永远和你在一起。

来自蔡依林的 Fish Love， 一开始听的时候你会在想这是什么海王钓鱼之歌吗？其实他讨论的是一个很深的概念，这个是来自美国心理学家这个叫 Dr. Abraham， 他在讲 Fish Love 的理论，就是去讲说人们常会以自我为中心的爱其实并不是真的爱对方，其实很有深度，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看 Fish Love 的时候真的不是海王，也绝对不会是什么钓鱼的理论，但 Fish Love 其实并不代表悲伤，它其实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爱情里面真正的人性。

this way。 大家好，我是泡不到国民的主持人钱子，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一首 Lady Gaga 的 Always Remember Us This Way， 这是一首充满深情的歌，它唱的不只是爱情，而是我们生命里面那些值得被记住的时刻和人，就让我们一起用音乐把那些最美的片刻留下来吧。

0: 明天保姆临时请假，该怎么办？
1: 我跟公司请个假，这次换我陪小宝。
2: 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长洪生汉。今年开始，育婴留停可以用一天为单位来申请了。在短短的几个月，申请已经超过10000件，而且也有越来越多的爸爸一起加入，成为妈妈的神队友。在照顾小孩的路上，不该只有你一个人，劳动部会一直在。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提供。
4: 现在时间晚上12点整。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九一点七，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917在一起 Pop Radio， 你收听的是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 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 好听广播电台。这里是 B 面最精选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 DJ 妮啊，一样在这里准备好听的音乐给你。哎，我们这个刚好放完了连假，然后大家都还好吗？我觉得能够睡饱三天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流年，可能节气，总觉得好像就是越来越需要睡饱这件事情。过去常常会熬夜到四五点，然后就是早上起来去上班，中午睡个午觉，我好像就觉得够了。但我现在没有，我现在十二点的时候，我一定要把被被盖在身上，然后把眼罩戴上，我才会觉得 OK， 我真的进入休息状态。每一个人找到自己休息的方法不同，但我觉得终究我们还是要为自己的身体找到一个可以不用再动，好好的回归到自我的那一种感觉。送给大家这一首是来自林忆莲的《无言歌》。

收录在盖亚专辑里的这一首无言歌，林忆莲在诠释的过程跟她这整张的专辑概念，其实跟她自己本身研修多年的瑜伽有关。大家也知道夏天要来了，我在此慎重的以前皮拉提斯老师的身份跟大家说，皮拉提斯不会瘦，真的不会瘦，除非你一个礼拜你可以练3次以上，而且每一次的强度都非常高，也就是你有做足够的重量，而不是只是在那边拉伸。其实拉伸你自己在家就能做，我真的不懂为什么我学生每次都跟我说，老师我求你，我今天可不可以拉伸就好。我们的任务其实是希望你能够找回健康的体态，并不是说让你来这边舒服，所以大家要先搞清楚自己的目的，我们不要忘了初衷。然后还有除了在课堂上上课之外，你要想一个礼拜每天24小时，然后你去乘以7，你每天只有来这里，每个礼拜只有来这里3个小时，你就期望自己瘦成一道闪电，还不如被闪电劈比较快。哎，不是这样讲，总之是想要跟大家讲，8分靠吃，2分靠练，但这2分的练，它决定了你这个瘦可以瘦多久。夏天要来了，奉请各位女孩好好注重体态与健康。来自洪佩瑜的你是。

0: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真的好累。
1: 是啊，父母这里酸那里痛，失智要人照顾，
0: 还要担心孩子长不高。
2: 您的不容易，信达雅诊所来帮忙。我们把医学中心的专业带进日常生活。
0: 脑神经专科医师瞿大成院长，儿童成长专科牛道明医师，以及多位振兴医院的专科团队，提供一站式联合门诊服务。信达雅诊所预约专线02-2821-0798。
3: Pop 大王 King of Pop，
4: 有时候会想爱丽钢母棒，打开 Pop Radio， 也许某一首歌就会给你答案哦。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欢迎回到 B 面最精选，我是 DJ 妮亚。刚刚前面有讲到关于这个瘦身与减肥，我个人就是一个减肥专家，因为从小到大我试过那种来路不明的减肥药，我也试过运动，我也试过就是什么埋线啊、中药啊、各种你听过的偏方以及正当的方法，唯一真的能够让你瘦下来而且永远不会复胖，真的只能靠运动。因为你有肌肉了，你的基础代谢提升了，它就可以帮你去消耗你多吃的热量，就这么简单的道理。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要考虑减肥，先把运动习惯建立起来，才能让你瘦下来的每一个脂肪跟每一公斤都不会再回来找你。

来自无限的逆逆，刚刚前面讲到了关于运动，如果说在夏天之前想要减肥的话，还有一件事情是我在带学生的时候常常发现大家其实没有吃饱这个观念，大家就是便当来整个吃完结束走，但是却忘了自己的肠胃能不能容量这样的饭量。有的时候饭量太大，你全吃完把你的胃撑得越来越大，于是你每一餐就会等比的越来越增加，那倒不如去仔细的感觉身体。哎，这个步骤超重要哎，你只要知道你自己吃饱了，你就该把筷子放下，无形之中你可以节省掉非常多的热量，也可以让自己创造热量赤字，才能渐渐的达到你自己想要的身材。来自艾怡良的贪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欢迎回到 B 面最精选，我是 DJ 妮亚。上个周末我去了大巨蛋看 One OK Rock 的演唱会，那一份激昂一直到今天都还没有消灭掉，所以想要在这一段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很喜欢的 One OK Rock 的作品。他们最新的专辑 Detox 其实里面探讨了很多关于社会、关于这个战争、关于斗争，然后还有如何从里面找到自己跟疗愈自己。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One OK Rock 的 Tropical Therapy。

有在关注 One OK Rock 的粉丝应该知道 Taka 近年其实深受恐慌症之苦，在很多时候他其实陷入在自己不管是创作或是思绪上的混乱，于是在那天演唱会他演唱 Tropical Therapy 的最后一首歌词，最后一句歌词时，你可以明显的看得到他眼睛里面含着泪水，这就有一点像是他真心的投入在这个歌词里面，然后唱到让他悸动的部分，就算是现在在讲这个情境的时候，我都忍不住还是会动容，所以特别想跟大家分享这一首 Tropical Therapy。

这一首 Be The Light 其实就像是 One OK Rock 送给我们的歌，也是歌迷想要对 One OK Rock 说的话。我们是双向的在给予彼此能量，演唱会的时候你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乐团受到粉丝的祝福，而粉丝也受到乐团音乐的感染，我们在这之中创造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互动。最后一首，这个是 One OK Rock 的 Last Dance。

0: No smoking, no vaping, no drugs, no harm. 我是义工蔡依林，我禁烟，我骄傲。电子烟、加热烟已经开始崛起，它没有浓厚的烟臭味，所以你都会觉得说，哦，它一定是无害的。那很多人都误以为它是一个流行，是一种时尚。但重点来了。研究呢已经证实，尼古丁的浓度是非常高，甚至更高。这些一手烟、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呢，一直都会存在。新型烟品确实真的会伤害到自己，也会伤害到我们身边的人。Get your right choice, say no to all tobacco products.
1: 珍爱地球，我拒绝二手烟。Pop Radio 联播网与董事基金会关心您。
2: Pop 大王 ，King of Pop。
3: 我是小雨宋念宇，流行音乐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你最爱的 Pop 大王都在 Pop Radio。

0: 我是李豆卫，妈妈的辛劳土库友都懂，记得让爱美的妈妈好好放松美腿。
1: 土库友独特 Omega 回旋，拉伸脚踝，双节直立翻转，大腿膝盖一起爽快。
0: 土库友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土库友，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整。
3: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Pop Radio。

0: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1: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2: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3: 第十名周慧，我一个人唱歌。
4: 我一个人唱歌。
3: 第九名阿令，幸福在歌唱。第八名林夕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第七名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5: 为什么你总爱
3: 上。第六名 Arkis， 想你了。第五名孙燕姿，飞扑而下。第四名哈库，爱的沙漏。第三名 FFO 俊熙，见面这么甜，分开这么冷。第二名许富凯 ，IC 爆冰球乐团，爱丽甘姆王。第一名周杰伦，乡间的路。
6: 锁定每周三晚上七点 Pop 排行榜，让你掌握最新最快的中文新歌讯息。

我是黄韵玲。大量的塑胶制品会残害海洋生物，是自然环境的超级杀手。拯救地球就从你我做起，随时自备购物袋，停止使用塑胶袋，拒绝一次性免洗餐具，就可有效减少垃圾量。没有污染就没有危害。我是黄韵玲，与 Pop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减塑救生命，护地球。

0: 我是李豆卫，妈妈的辛劳土库友都懂，记得让爱美的妈妈好好放松美腿。
1: 土库友独特 Omega 回旋，拉伸脚踝，双节直立翻转，大腿膝盖一起爽快。
0: 土库友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土库友，
2: 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整。
3: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九一点七，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九零点七，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那把有点。
1: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2: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3: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0: 春天万物苏醒，展开新的日常，时而放晴，时而下雨。一壶茶陪我在窗边听雨，把风雨留在窗外。 Window is life， 景宏气密窗。
1: 我是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林爱文修女，28年来至今，我们每天照顾超过150位失智症者的生活，但这份守护目前每年仍有将近1000万元的缺口。我们期盼获得大家更多的支持，邀请您加入，共同打造失智症者爱的家园。爱心捐款专线02-2332-0992。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邀您一起加入环保爱地球行动。其实减少免洗餐具以及塑胶袋的使用就是最有效的方法，请勿贪图一时的方便造成环境的大大危害。我是 Vivian 徐若瑄，与 Pop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减速爱地球。

0: 懂，记得让爱美的妈妈好好放松美腿。
1: 头箍柚独特 Omega 回旋，拉伸脚踝，双节直立翻转，大腿膝盖一起爽快。
0: 头箍柚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头箍柚。
2: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整。
3: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九一点七，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九零点七，好听广播电台。Pop Radio。

春天万物苏醒，展开新的日常，时而放晴，时而下雨。一壶茶陪我在窗边听雨，把风雨留在窗外。 Window is life， 景鸿气密窗。

0: 事轻旅行。
1: Hello， 我是 Uno Life 光听你说的主持人 Uno 赖宇农。桃园啊，不止山线好玩，海景也超精彩。从竹围渔港和永安渔港串起46公里的海岸线呢，其中包含许厝港湿地、草踏沙丘、观音藻礁和新屋石户等景点，还能漫游步道或自行车道体验山海链接的行程啊，让你一年四季都能够欣赏到不同的样貌。快跟着我一起到桃园，感受珍珠级的海景之旅吧。
0: 以上内容由桃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我是戴佩妮。大量的塑胶制品会残害海洋生物，是自然环境的超级杀手。拯救地球就从你我做起，随时自备购物袋，停止使用塑胶袋，拒绝一次性免洗餐具，就可以有效减少垃圾量。没有污染就没有危害。我是戴佩妮，我与 Pop Radio 联播网邀您一起减塑救生命护地球。

0: 我的脸型适合短发吗？
1: 好想染发哦，又怕伤害发质。
2: 你们的问题到德意家发都能找到答案，不止免费试戴，还有专业发型设计师为你提供建议。我是美凤，想尝试新发型就来德意家发，母亲节优惠中哦。
3: 现在时间凌晨五点整。
4: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九一点七，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九零。

0: 我是李豆卫，妈妈的新郎，土库友都懂。记得让爱美的妈妈好好放松美腿。
1: 土库友独特 Omega 回旋，拉伸脚踝，双节直立翻转，大腿膝盖一起爽快。
0: 土库友祝福全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0: 在康桥，学习是通往世界大门的桥梁，鼓励探索、提问，发现自己的独特天赋，打造国际移动力，让孩子快乐学、主动学。115学年度招生说明会登记中，快上网搜寻康桥国际学校。
1: 我是林希子，我的首张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数位已经同步发行，为您推荐我与公研修合唱的第二波主打歌《Lo-Fi Hi-Fi》。

大家好，我是 POP 抢先报的主持人小玉，邱敏玉。今天要推荐失恋的时候听的歌给大家，就是李荣浩的《喜剧之王》。事实上，这首歌的歌名非常的讽刺，因为歌词中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什么喜剧感，反而一直在强调主角的悲剧性。那为什么还可以成为喜剧之王呢？原来是歌词的最后一句，站在我旁边你不算可怜，这也是种贡献。这句歌词的意境说明了一切，介绍给大家哦。

Hello， 我是音乐创作人黄韵玲。好音乐丰富你我生活。刚才你听到的音乐都是由 Muse 的社团法人中华音乐著作权协会授权合法播出，合法安心播出好音乐。Muse 是你最佳的好伙伴。

0: 撞新闻。
1: 这里是 Pop 撞新闻，时间6:33。我们知道呢，为了减轻在高房价时代选择租房子的朋友他们的生活负担，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推出了不同的补助方案。而继续要跟你分享的就是台北市政府最近呢正式宣布的台北幸福租民间租屋加码补贴方案，只要是呢符合中央300亿元扩大租金补贴专案的资格，并且呢涉及在台北市，如果是单身青年，每个月可以额外获得1000元的加码补助，而已婚家庭则是加码2500元，而且如果是育有12岁以下的子女，每名孩童呢还可以再加码1000元，并且呢是不设上限。而这个台北市加码方案的申请期限是到明年的3月31号，所以说有兴趣的朋友记得来上网查询相关资讯。

时间6:38。而对于很多人来说呢，要寻找自己想居住的地点时，很重要的一个考虑面向，可能就是家里附近有没有公园。而像是在桃园市，他们这几年是推动了全龄共融公园的计划，完成了好几座旗舰型的特色公园。不过呢，这么多的公园资讯也需要一个平台来进行相关整合，所以呢，继续要跟你分享的就是桃园市政府在最近呢是推出这个放游桃园玩公园的游戏场主题网站，这里面整合了全桃园366处的公园游戏场资讯，让民众可以依照行政区小朋友的年龄层跟设施类型来进行相关搜寻。而市府也发表了一本公园探索指南的书哦，这个电子书也跟网站同步上架，因此呢，对于桃园市公园资讯有兴趣的朋友就可以来上网查询这些相关资源。

这里是 Pop 撞新闻。我们知道呢，现在因为少子化，加上许多父母都是双薪家庭，必须要来上班，因此这几年有关于学校的课后照顾是越来越热门。不过呢，为了让这些参与课后照顾的老师有一个合理的收入，最近的新竹市政府宣布，他们从这个学期开始是正式调升了儿童课后照顾班以及呢身心障碍课后托育班的教师授课钟点费，调升了20%。而新竹市教育处说呢，目前的国小教师的钟点费已经是依法调整，但是呢课后照顾服务中央还没有纳入统一调整的范围，因此他们决定率先全台比照中央标准来办理，预计在调整之后可以让新竹国中小300多名教师因此来受惠。

我是音乐随身听的 DJ MIDI， 想舒压的时候来一点轻松的简单的旋律，把这首歌曲送给你，请你先放下手边的琐事，感受一段小小幸福的时光。这首歌曲是彭靖慧的《下一站幸福》。

0: 是哭。
1: 哎，小心！
2: 啊，珊珊家怎么有碎玻璃？好痛！
3: 自然环境最经不起人为的摧残。我是台东县长饶庆麟。不管你在哪里，垃圾请随手带走。我和 Pop Radio 邀请您还给大自然一个清净的空间。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令。在这特别的日子 ，Tokuyo 祝福全天下伟大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5: Tokuyo In Voice 完美椅为你献上一场专属身体的协奏曲，柔压与音波深层共振，开启身心共鸣的极致体验。
4: Tokuyo，
6: 在康桥，学习是通往世界大门的桥梁，鼓励探索、提问，发现自己的独特天赋，打造国际移动力。让孩子快乐学，主动学。115学年度招生说明会登记中，快上网搜寻康桥国际学校。
7: Pop 大王 ，King of Pop。
8: 大家好，我是 Ariel 蔡佩萱。我心目中的 Pop 大王是徐佳莹。锁定 Pop Radio， 流行永远和你在一起。
9: 全世界，
10: 全世界，
11: 全世界都在听。
12: 家是每个人的避风港，守护家人最好的方法。

0: 撞新闻。
1: 这里是 POP 撞新闻，时间6:51。虽然说呢，现在因为 AI 科技的出现，让我们的医学领域是在自取得很大进步，但是还是有些疾病是难以医治。而其中一个相对于常见的状况，就是所谓的视力丧失，尤其呢是因为遗传性或者是神经退化所引起的失明情况，更是难以逆转。不过呢，今天节目最后要跟你分享这一篇最新研究，里面是提到说，基因疗法有机会为部分的患者带来重见光明的可能。这怎么回事呢？而在介绍如何让失明患者重见光明之前呢，我们要先知道，在眼睛里面这个相当重要的视网膜，它里面的感光细胞一旦呢有受损的情况，通常就很难自然修复。不过在这个研究中所使用的基因疗法是透过将健康的基因导入细胞来补充或是替代这些缺陷基因，使这些细胞呢可以重新的获得功能。因此在研究里面，科学家是将特定功能基因导入了患者的视网膜细胞，而因此呢是成功改善了患者的部分视力受损情况。因为呢接受治疗患者在光线感应能力跟视觉辨识方面都有出现改善，而且有部分人甚至可以重新辨认物体轮廓或者是移动方向。而因为这种方式呢不需要更换细胞，而是直接修复它的功能，所以呢研究人员说，这种基因疗法主要是针对因为基因缺陷而导致的视网膜疾病，例如说遗传性视网膜退化，而它的治疗是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而虽然说初步来看呢，这份研究是取得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成果，但是就有专家提到说，目前的基因疗法主要还是应用在特定的遗传疾病，而对于其他类型的视力问题，例如说老年性黄斑部病变等等，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所以说呢，在短期之内可能还没有办法看到基因治疗使用在眼科的临床治疗上面。来到节目尾声，明天早上6到7点，也不忘持续锁定 POP Radio 北部 FM 91.7、桃竹苗 FM 90.7，或者使用 APP 来线上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7点钟的 POP 撞新闻，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是 Pop 大公民的主持人罗旺哲，今天要来跟大家推荐这首周杰伦的《床边故事》。这首《床边故事》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曲，歌词间也写出小朋友在梦境中所有可爱的一切。自从当了爸爸之后，也常常向小朋友说床边故事。现在听着轻快的歌曲，想象着玩具、故事书填满有趣的童年，一起走入充满魔幻的梦境吧。

0: 粮食轻旅行。
1: Hello， 我是 Uno Life 光听你说的主持人 Uno 赖宇农。桃园啊，不止山线好玩，海景也超精彩。从竹围渔港和永安渔港串起46公里的海岸线呢，其中包含许厝港湿地、草踏沙丘、观音藻礁和新屋石户等景点，还能漫游步道或自行车道体验山海链接的行程啊，让你一年四季都能够欣赏到不同的样貌。快跟着我一起到桃园，感受珍珠级的海景之旅吧。
0: 以上内容由桃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2: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Pop Radio

0: 九零七整点新闻。
1: 听众朋友早安，今天是115年5月4号，带您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宜兰地区及中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花莲地区及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

0: 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东北季风增强，气温下降，北部及宜花高温约22到25度，中南部及台东高温约28到32度。入夜后，北台湾低温18、19度，中部及花东低温20到22度，南部低温23、24度。提醒民众留意温度变化，适时添加衣物。金管会最新公告，寿险业今年截至2月底，外币保险商品的新契约保费收入大约是新台币1037.54亿元，其中传统型保单占比大约85%，投资型保单占比大约15%。保险局副局长蔡火炎强调，消费者购买外币保险商品应该特别注意外币贬值的汇损风险，以及未来是否确实有外币需求。
1: 那因为外币保险商品的保费跟给付，还有保单借款费用等等，各项的收付币别都是外币，所以受益人未来领取这个保险金的时候，可能因为保单计价的外币贬值，导致结汇为新台币之后产生汇损，所以提醒消费者购买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汇币风险，同时要审慎评估这个自身的这个保障需求跟汇率风险的承受能力哈，以及未来是不是有外币需求。那另外就是这个外币保险商品收付币别是特定国家的货币啊，所以也要特别注意这个那个货币的这个发行的国家哈，是不是有一些政策巨变或经济不稳定的情形哈，那也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保单价值或是投资成果。
0: 外币保险商品在币别部分主要区分为美元、澳币、人民币。金管会保险局指出，寿险业今年截至2月底，美元保险商品新契约保费收入约为32.67亿美元，澳币保险商品新契约保费收入约为0.27亿澳元，人民币保险商品新契约保费收入约为0.36亿人民币。总统赖清德原定上月出访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因中国大陆打压紧急暂缓行程，2号发文表示已经抵达史瓦蒂尼进行两国交流。赖清德昨天下午前往王家科技园区听取战略储油槽及台湾产业创新园区两项重要计划简报，指出战略储油槽是因应风险与危机的能源安全与国家韧性，台湾产业创新园区代表的是面向未来的产业布局与发展希望，分别为守护稳定、开创成长，是两国建交以来规模最大、最具战略意义的合作计划。赖清德表示，史瓦蒂尼是台商前进非洲的重要门户，期盼与史瓦蒂尼持续深化经贸合作，借由台湾产业创区园区吸引更多台湾企业来史瓦蒂尼投资和培育人才，带动就业。军购特别条例草案在立法院卡关，分别由主席郑丽文、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力推的3800亿元加恩国民党团版本，以及传出有多数国民党立委支持的框列8000亿元，国民党团内部仍然无法达成共识。民众党团人士表示，由于国民党态度尚不明朗，民众党团会先备妥两个版本，包括只有第一批军售的4000亿元版本，还有加上第二批军售8000亿元版本。不过民进党团坚持1.25兆元，但民众党团人士表示不可能接受，因为完全不合理。美国与伊朗的战事持续维持僵局。伊朗媒体报道，德黑兰对美国提出14点方案，内容包括美军从周边地区撤离、解除封锁、解冻资产、支付赔偿、解除制裁，各战线包括黎巴嫩停止战争，以及对霍姆兹海峡建立新管控机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逐步开放霍姆兹海峡；第二，伊朗可依据零储存原则，在实现届满后恢复纯度3.6%的浓缩活动；第三，德黑兰建议与阿拉伯邻国展开战略对话，建立涵盖整个中东的安全机制，目标是30天内从停火过渡到结束战争。以上就是这节整点新闻。

0: 多方观点，不同视角 ，Pop 撞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Pop Radio Pop 撞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庄宇杰，欢迎大家锁定我们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是 FM91.7， 桃竹苗是 FM90.7， 那听众朋友当然可以透过 App 来收听，或者是现在也可以直接来看我们的 YouTube 直播了，我们现在已经上线了。等一下对于我们讨论的内容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或者是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的话，都欢迎留言给我们。那当然也麻烦大家可以订阅我们的 YouTube 官方频道917 Pop Radio。 好，进入到五月了，现在大家今天明显感受到天气变了，没错呢，因为梅雨封面报道了抱歉，好哇，受到这个梅雨封面跟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这个礼拜天气变得非常的不稳定，从今天开始下雨。虽然说呢星期三星期四呢好像呢天气状况会稍微变得比较稳定，短暂放晴，不过呢从星期五到下个礼拜呢提醒大家又会有下雨哦，这一周天气变化比较大，如果呢对于这个天气变化容易过敏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还有外出要记得打伞哦，以及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另外呢在五月还有什么样的新制我们要来这边提醒大家的呢？首先呢五月嘛又要报税了，对不对？好，今年的这个所得税要开始来这个要报税啦。好，那今年是到6月1号为止哦。那不过呢在今年是有一些新制的，包含像是说呢基本生活费呢有调高3000元，预估呢会有202万户来受惠哦，这个减税的利益大约是有129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那另外呢还要提醒大家，就是一个有关于驾照的部分哦，因为高龄换照的年龄从原本的75岁要下修到70岁了，你满70岁驾驶呢必须要在换照之前接受医生的检查，那么就可以免费的来参与交通安全教育以及法规的课程，那么经过检查合格的话呢驾照就可以沿用到75岁咯。好，那再来就是因为受到中东战争局势的影响，所以呢国际油价就持续攀升了，那么政府为了要稳定大众运输票价还有减轻这个运输业者的一些营运压力哦，所以呢交通部就针对了全台大约是90000辆的计程车来提供所谓的油价补贴，那么补贴的对象呢是全国合法登记的计程车哦，不包含纯电动车哦，那每一辆呢最高可以补到6000块，每一公升呢可以折抵5块钱，可以使用到115年底哦。那么驾驶人在8月底之前呢，都可以来提出申请，所以要提醒大家可以赶快去把握自己的权益了。好，另外呢，还要来看到就是这个农业部呢正式公告修正禁止饲养输入或是输出之动物的名单哦，有增加哦。从5月1号开始呢，全面禁止一般家庭来饲养包含像是浣熊、河口鳄啊，还有蝮蛇科以及呢蝙蝠蛇科等这些比较有高度危险的动物哦。所以提醒大家呢，接下来呢在饲养宠物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不过呢这一个新制呢其实哦也跟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蛮有相关的，也就是我们家中的毛小孩。现在毛小孩呢应该不仅仅是只称猫猫狗狗啦，也有很多人会养其他的动物齁，对，像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一些呢，如果大家真的要饲养的话呢，一方面现在是禁止啦，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应该也是要好好的思考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能力来饲养他们齁，因为毕竟呢这些动物他们生长的环境呢可能不一定适合台湾，或者是不一定适合你家，所以呢要特别注意了。但是今天为什么要特别提到毛小孩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呢？告诉大家一个数字哦，其实台湾的毛小孩，那这里泛指猫犬，就只有这两种，数量是已经在2020年超越了15岁以下的新生儿，也就是说台湾现在少子化，但是呢多毛小孩化齁。好，那当然这之间的差距呢越来越多，到了2023年的时候，其实毛小孩呢早就已经多出了新生儿超过10多万只，那必须强调呢这些还是有就是晶片的毛小孩们，有些没有晶片的毛小孩们呢这个数量可能是更多的。那当然呢现在这家庭有很多人都已经有养猫猫狗狗了嘛，尤其呢像是我家就是有养狗狗的，所以我今天呢想要特别呢来跟大家聊聊这样子的议题哦，家中的这个以前我们都谈孩子的照顾嘛，那现在毛小孩的照顾呢也变得相当相当的重要哦。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了宠物行为专家熊爸来到我们的节目呢，来跟大家呢好好的聊

0: 聊你家的宠物年轻的时候很可爱，但是他们会变老，而且他们变老的速度比人类快很多。你的心准备好了吗？然后你家的所有的这些措施都准备好了吗？好，我今天请熊爸跟大家打打招呼。
1: 好，宇姐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0: 嗯，熊爸，你家也有养宠物吧？
1: 有，我们现在一只，
0: 一只
1: 也开始进入
0: 中高龄。
1: 对对
0: 对。哎，中高龄的狗狗呢，真的是我觉得完全跟你的刚开始领养他们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差距非常非常大。有一天就是你会有感受到这个明显的差距就出现了，因为像我们家的狗狗它可能就是在七八岁之前它都活蹦乱跳、嗯、那我们算幸运，因为我觉得到十岁之前它都活蹦乱跳，但大部分都在七八岁，然后到了这个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很明显感受到，就是哎、欸，前天他可以做到的事情，今天他突然间完全不行，他就是后脚突然没力，然后就跳不上去了，
1: 老了。
0: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也有在保养啊，为什么就是好像，哎，这是老化。
1: 对，有时候主人都很不想面对这样的事情。
0: 嗯，对，没错。但是越不想要面对，所以我们就越应该要好好的来趁早做准备哈、嗯。所以今天我要先来请教一下熊爸，我们常常会讨论到所谓的这个高龄犬呢，那真的在这个狗狗界或是猫猫界、嗯，好，我们先讲狗狗哈。我们今天聚焦在狗狗，因为毕竟有太多动物了。
1: 对，
0: 好，那就是如果以狗狗来说，到底几年算是高龄啊？
1: 其实因为狗还是有分品种啊，像我们知道某些大型犬它可能寿命比较短、嗯哦、那或者很小只的也可能跟其他狗狗的、年纪寿命不一样、
0: 嗯、
1: 一般我觉得五六岁之后就大概进入一个比较中老年的。
0: 你看五六岁你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如果家中有小朋友的话，五六岁都还是 baby 的感觉。
1: 而且我碰过太多主人都觉得他的狗还年轻，可能八九岁，但突然有一天就状况就很不好，
0: 是不是？就是真的是在八九岁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觉，他们会一夕之间，
1: 对，
0: 那个活力，对，整个，而且他们的这个，我觉得年龄或者是他的这个活动力并不是这种缓步，他我觉得他是长这样子，如果大家现在有看到那个我们的直播，他是这样，然后就咻，就是突然间爬升，就是他的那个，你会觉得他的年龄爬升的非常快。所以以前在那个坊间我们都有看到一种数字，说什么几岁相当于人类几年，这个好像还是有不同的犬种有不同的分类，对，
1: 因为比如说像于这样的柴犬、
0: 嗯、对，我们家是一只柴柴，他今年17岁
1: 了。我碰到的柴犬真的说15到20甚至超过20的都有，
0: 真的。
1: 对，然后我教学过曾经年纪最大的记录也是柴犬来上课，
0: 真的
1: 14岁来上课，
0: 哦，
1: 就他活到了19岁、
0: 哦、
1: 所以你会觉得啊，14岁这么老了还要学东西吗？你看他还有好多年可以活、
0: 啊、他就是学老那个活到老学到老
1: 对，但有的狗狗可能我听过9岁啊、嗯、或是10岁都不到10岁的就离开的也有，
0: 嗯、
1: 哦，所以
0: 嗯、
1: 这个都很难说了。
0: 这个其实也跟譬如说狗狗的基因也都很有关系。
1: 对，像台湾前一阵也流行养这个伯恩山，
0: 对，
1: 但像伯恩山平均寿命就是比较短。
0: 哦、
1: 嗯，所以主人养这个时候一开始就要有心理上的想法跟准备。
0: 没错，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大部分领养或是就是饲养狗狗们应该有一个蛮核心的想法，就是希望有些陪伴，
1: 是是是，
0: 对，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高的心理准备，叫做有的时候虽然这个陪伴的过程非常愉快，但是你必须接受它可能会比你早先一步离开。
1: 对，所以像我现在养尼克斯啊，我觉得他现在9岁，
0: 对、
1: 应该还有蛮多的时间。
0: 哎呀，珍惜每一天啦，真的 是。不过像是因为我们都知道齁，狗狗它毕竟的寿命来讲齁，相对于人类真的是短许多。那是不是我们为了要帮助它呢，来做这个健康调理，或者是说呢早一步预先知道它有没有可能一些疾病发生，要来做一下所谓的健康检查，你有建议就是从几岁开始要做吗？
1: 其实我觉得健康检查这个事啊、嗯、跟年当然年纪有一些相关啦、啊、但一般我认为大概2岁3岁可能平均每年都做一次、
0: 嗯、
1: 但像8、9岁或是10岁之后都可以考虑、半年做一次、
0: 嗯、
1: 尤其像我的上一代的狗、
0: 嗯、 你的上一代
1: 就是上一代，我的狗大概都活到三只。

0: 平均超过15岁、
1: 哦、
0: 但曾经他就是、像我每年都做检查，
1: 对，
0: 才刚检查完我记得也没有多久，突然间这个比如他身体的一个肿瘤就对，然后长得非常快、然后瞬间就状况就
1: 好。其实我觉得熊爸的例子应该也发生在不少的饲主身上，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好像已经很努力了，但是还是没有办法那么早发现。那到底有什么东西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呢？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我是 B 面最精选的 DJ 妮亚，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宋念宇小雨的《默念你》。我认为这首歌非常适合正在暗恋状态不敢告白，又或者是这个人你已经默默守在他身边，就差那么一步你就可以跨出去，大胆的把这首歌送给他吧。今年能不能脱单我们不知道，但这首歌绝对是一首内敛表达你心意的好歌曲。

0: 豪华自成风范。
1: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0: 2.0 升油电与500E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1: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0: 新时代旗舰房车
1: ONIU Lexus ES
0: 双动力震撼上市。
2: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Amazing
3: Pop 大王 King of Pop。
4: 有些议题不会立刻被讨论，就像满枯叶回绿，但 Pop 撞新闻会带你慢慢看见那些世界上重要的变化。我是 Pop 大王许富凯。

0: Top 撞新闻。
1: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知道现在台湾呢已经进入到所谓的超高龄社会了，就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呢，他们必须要照顾这个长者。但是我觉得这个社会应该还有另外一个状态，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也许是三明治族，下有小上有老，可能还要再多一只老，就是我们家的狗狗。如果以我现在的例子，完全 exactly 就是因为就是我有小朋友，然后我这个父母亲也都还健在嘛，然后我家有一只老狗。那像我之前就真的是有一阵子突然很忙，在公司来讲都要来请假，因为我们家小朋友可能偶尔会生病，我们家的狗狗也要看医生，然后前阵还要住院，要陪住院等等之类的。但是既然养它了，你就要好好的照顾它啦，所以也希望它可以陪我们很久很久，那我们也希望呢我们可以陪他很久啦。但是在这个老犬的照顾上面呢，其实我觉得大家真的都要先做好心理准备啦。那我们现在就来谈谈，其实我们就以柴犬为例好了，因为刚在广告当中跟熊爸在讨论
2: 柴犬。对
1: yes、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是不是柴犬好发那个失智啦，但也许是因为柴犬的平均寿命相对于其他的狗狗可能也是稍微长一点点，
2: 比较长，对的。
1: 那也就是说呢，很有可能其他的狗狗呢还来不及走到失智呢就已经上天堂了，但是柴犬的话就比较容易经历得到。但是在照顾这个失智的老狗这个问题哦，我觉得它是一门功夫
2: 是，
1: 因为就跟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要照顾老人家这个长照非常非常像哦，你要处理他很多大小的事情，然后因为像有如果

0: 听众们现在就是有家中有老狗狗，甚至有失智狗狗的这些猫小孩家长们，应该真的很有感，因为像我们家狗狗，它有时候晚上就会起床，那起床之后你就不知道它走去哪里，然后我就发现它会走到厨房，然后站在那里，它自己也不知道要干嘛。
1: 其实讲到这个啊，这个柴犬真的是蛮，我常常大家都说我都常常在讲柴犬的坏话，因为这狗种它
0: 碰太多了，
1: 是它就比较固执，甚至当然近几年碰到这种所谓的天使柴越来越多，可是早期我们在照顾的很多柴犬都非常固执，甚至脾气不太好，
0: 对，
1: 所以到了老年需要我们要去帮助它的时候，哇，碰到这个又固执脾气又不好的时候，处理起来相对又更困难，甚至很多主人在，因为他这些狗可能要帮助他，要常抱他、碰他、摸他，然后还会被咬伤，
0: 没错，
1: 这种机会蛮高的。
0: 对，真的很不容易耶。所以其实，我们都希望这个狗狗可以健康的，就是生活着，然后陪伴在我们身边。但不可避免，就是它可能到了老年，它会有一些器官上面的，就是会老化嘛。那在这个时间的这个照顾，就会有一些些的。比较不容易的地方，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尽可能的防患未然哦。所以我们也想要请教一下熊爸，其实狗狗在老化，虽然我自己好了，我可能就真的比较不差，但我觉得我已经很仔细了，就是我还是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他昨天很年轻，今天突然变老，还是其实他有一些什么征兆，我们可以提前做准备。
1: 好，一般就跟我们其实可以想一下人的这个老化的状况了。
0: 对，
1: 举例比较常会比较有感的，像视力。因为眼睛会退化，
0: 对，
1: 那当然外观上也会有些改变，比如说感觉好像有点浊浊的、雾雾的，那甚至发现他走路好像容易撞到，那开始会靠墙，贴着边边走，因为他可能有点看不太清楚，所以你会好像我们手会摸着东西，走路的感觉，它会靠着墙。那另外就是一些日常过去简单的动作，像刚刚雨姐说这个怎么跳沙发、跳床，其实那个都已经是很明显的。我讲的是从比如说他平常的趴下，坐着，但过去他可能趴下要起身的时候，他动作是很、
0: 敏捷，
1: 对，但你会发现，他怎么现在起身，怎么好像有一点点没有像之前这么样的顺利，甚至在坐趴的动作，一般正坐他可能很快的可以坐，或者是很顺利的趴，但是像这种关节有点退化的时候，他在坐的时候可能会翘姿势，就是会动一下，然后慢慢的坐，或者就不是这么像之前你会看到很快的很顺畅的做这样的动作。那另外还有就是牙齿。牙齿他可能过去吃东西都好像很顺利，那发现他开始会有点挑食物，或者是比较大比较硬的他可能就
0: 开始不吃，
1: 对，不太吃，那这个是我们比较常可以看得出来的啦。不然像一般简单的像有的一样会有一些白毛、白头发的出现，
0: 对对，
1: 这个也是
0: 会看到，
1: 对对对，这种一般也是常可以见到，但这就是看主人跟狗狗之前过去的互动，你有没有在真的跟狗狗很好的、良好的这种关系？你的观察当然就会更加的敏锐。
0: 不过我觉得除了这些动作行为上面，可能你会有一些些观察得到嘛。就像那个刚刚熊爸有讲，就是如果你跟你的狗狗每天都这样玩，那或是每天都看着它的一些这个生活起居，你会很明显的察觉得到，说它的那些动作可能开始变得不太一样。
1: 是，
0: 那是不是其实，在狗狗的情绪上面也可以稍微察觉得到？
1: 一般开始比较年纪大会比较黏人一点点，
0: 会，对不对？
1: 对，年轻的时候呢，
0: 他很做自己，尤其是柴犬，
1: 就是他出去，对，他会去探索，他会做很多的自己去做很多的活动，但你慢慢发现出去他怎么开始也不太玩了，以前会对狗狗有些敏感，会叫啦，还是对某些有反应，怎么觉得他变乖了，
0: 对，喜欢腻在你身边，
1: 对，但其实不是真的变乖了，就是很多事情对他来说也渐渐没有这么重要，那当然对他来说、就是、
0: 看开了，
1: 没有，就跟主人的部分就更重要，就会比较黏。其实这也是最近发生在我们家的事情。
0: 想听你们家狗狗怎么
1: 了？因为前一阵子我就去宜兰工作，21天会分开。那这个。

0: 这二十一天在分开前呢，刚好我在收拾行李跟东西。那过去呢，我在教学上都会跟大家讲，收行李的时候不要让狗看到，
1: 因为他们就是小朋友啊，
0: 就他会知道你收行李就是要出远门或离开，
1: 对对对，
0: 心情就会很差。
1: 嗯，
0: 但我家的狗从来不会这种状况，所以我收行李是不用担心它的，因为它是从小就教很独立。就我去了二十一天，他哭了二十一天。这二十一天我还特别要找，
1: 那你有跟他视讯吗？
0: 没有用，有，他还会对着镜头哭了、啊，
1: 真的，對對對，哭给爸爸看，
0: 哭得很大声，哭到那个邻居都抗议了。
1: 真
0: 的，这让我很惊讶，所以紧急，因为我没有办法赶回来，所以紧急我就找了很多的这个朋友啦、保姆啦，然后陪伴啦，这样，
1: 让他就借由玩，然后来就是让他分散他注意力。
0: 真的觉得哇、哦，怎么会这样？怎么我家狗也是？怎么会有这种状况？那很好玩。但第二十一天结束之后回来，我把行李东西放一放，它又恢复正常。
1: 所以就是，就是交叉验证得知，它那二十一天真的是为你而哭。
0: 而且当时我们很紧张，就是哇，它
1: 生病还是
0: 什么的？对，因为它现在九岁多了嘛。
1: 对。
0: 但也有可能因为这样，就突然间情绪压力大啊，然后这个焦虑的情况更严重。
1: 嗯。
0: 就还好回来。我一回来之后，他
1: 就好了，
0: 就恢复正常。但过去这事之前完全没有发生。
1: 那之后要带他出差了吗？
0: 没有。再来，我自己要很注意收行李的时候，
1: 每次在跟学员讲，然后但自己从来没有认真做，但现在就是要。
0: 对，因为之前我们有教他，其实他就很独立的啦，不会是因为这样。常常我回家离开他根本就无所谓，但就这一次就反应很大。
1: 但我觉得真的有些。有养那个狗狗的人齁，应该就很有感。我觉得狗狗真的非常像小朋友，很像，就是有些狗狗他们的那个情绪啊、心思都很细腻。
0: 是因为其实当然年纪越来越大，可是他的心智永远就停留在一个小朋友的阶段，所以这永远长不大的一个小孩。
1: 对，
0: 那
1: 好可爱。
0: 这常我们最常碰到就是这狗狗平常过去很乖啦，越乖的狗狗常常主人更容易忽略很多事情，因为刚刚讲到这个行为嘛，因为你会觉得就像我会觉得他就很乖啊，他就很独立，所以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1: 就觉得他是一只训练有素的
0: 狗狗。对，所以同样的会吵的小孩有糖吃，乖的小孩常被忽略。
1: 好可怜啊！所以这时候我觉得那个做家长的你要更注意你们家的狗狗的
0: 变化。对，因为
1: 他们会惯性隐藏。
0: 对对对，有的他就很容易表达、啊、所以像这种情况更需要就主人每天，像你平常每天回家他是什么心情来欢迎你、或是你离开，这个都可以去关注。那也都会建议家长家里都要有这种所谓的监视器，因为你会觉得他过去我上班的时候他都乖乖在家里睡觉啊，
1: 对，
0: 所以你会一直以为他乖乖在家里睡觉、
1: 嗯、
0: 但真的他很多的焦虑情况你会没有办法发现，
1: 他看到你的时候就表现得很好。
0: 对，所以也因为这些事情呢，我们家我们这个本来狗狗住的只有一只监视器，现在也变了三只、各种，
1: 我懂，就是怕它躲起来哭，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就是它可能就在你面前很坚强，然后但是就是等你们离开之后，它会躲在角落哭。
0: 对，所以还是要多注意啊。
1: 真的。那另外一方面，当然我觉得除了说我们刚刚讲到情绪嘛，那还有一个比较显而易见的，就是说食欲。
0: 食欲，
1: 食欲变差也是齁。
0: 当然因为这个有可能跟健康的方面有关系、所以都会建议每个主人啊，就是有关吃的部分啊，尽可能都是狗狗我们给它吃什么它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内吃完吃干净，尽量不要狗有挑食的问题。
1: 我们家狗超挑食，
0: 所以这就很麻烦啊。今天他一不吃饭，你没有办法知道他是不舒服还是他有挑食，
1: 还是他不想吃。
0: 对、啊，所以如果狗狗的吃饭的饮食的习惯很好，就像我们家真的凶山
1: 训练有素。
0: 对，他一旦今天不吃或吃得慢，我大概就可以推测他可能不舒服。不然的话你很难去清楚，因为有时候很小细微，因为他不会讲，而且狗狗的忍耐力又很强，他不会那么容易看到让你看到他不舒服。
1: 我们家的狗狗就是它真的很挑食，不过我也会，譬如说它喜欢特别喜欢吃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它今天连那些它喜欢吃的东西它都没有想吃了，我就知道不对劲了。
0: 因为像我上一代的一只狗在
1: 凶恶，
0: 对，当时它离开的那一天也是它平常都吃得很好，就早上突然不吃，我就觉得不太对，因为那时候它16岁了，那我刚好在中午工作，
1: 对，
0: 临时赶回家，对，我的最后一面还是没看到。
1: 哎呀，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做家长

想要面对的，所以我们尽可能还是就是早一点点察觉啦。反正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察觉，然后尽可能的就先提前帮他们做一些准备啦。那刚

我是音乐随身听 DJ Midi， 想与大家分享一首有着喜欢一个人纯粹简单的情歌 Yellow 黄轩的一天，很有学生时代青涩酸甜的恋爱感觉，跟着旋律回到爱情单纯美好的那一天。

0: 豪华自成风范。
1: Lexus ONIU ES 绝美轿跑外观，
0: 2.0 升油电与500E四驱纯电双动力设定，
1: 搭载 LSS Plus 4.0 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与智慧联网远端控制科技，
0: 新时代旗舰房车
1: ONIU Lexus ES 双动力震撼上市。
2: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0: Top 撞新闻。
1: 有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认为说这个毛小孩可以陪伴我们很长久，但是如果以这个物理的条件上来看的话，大部分的毛小孩可能会比我们早先走一步。那在面对这样子的毛小孩的离开呢，就像刚刚我们在广告的时候有跟熊爸聊，就是有很多的家长们，你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哎，我是不是在哪一个环节没有顾好，很难走出来。
2: 就常常会是这样，会变得很自责，觉得我没有好好照顾、尤其真的，其实像我过去一个例子也是一样，就是这个妈妈完全都走不出来，那她就会大概就跟我讲说她没有照顾好啦，那她很自责，但其实她的孩子会跟我说，其实之前就已经有一些迹象，
1: 对，
2: 会知道狗狗有不太舒服，有老化，但有时候主人都不愿意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当然我也碰到很多就是突发状况，就本来都好好的，然后突然间就这样就离开，那个主人是更难接受。对，
1: 所以我觉得大家齁，真的是如果你要开始饲养他的时候，我觉得好好照顾，好好的跟他相处每一天，但是所有的心理准备也要做好。
2: 是，
1: 因为有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好可爱好可爱，然后就养了，然后相处过程也好可爱好可爱，就好开心，然后等到真的必须要去面对这个死亡的议题的时候，你就突然间好像你就假装看不到很长这件事情我不容易啦，因为面对生命这个议题本来就是大家都觉得蛮不容易，那我们也只好在这个狗狗的有限生命当中先做好一些我们就是极大的陪伴与付出。所以我们就继续回来聊一下好了，因为其实有很多狗狗呢，我们家狗狗就是这样子，它一定要去外面跑跑跳跳，且它一定要去外面上厕所，
2: 是，就台风天出去散步，就柴犬
1: 配
2: 柴犬，
1: 没错我们家狗真的都是这样子，每次在路上遇到的台风天，真的就是遇到的都是那个附近的柴犬，你们家的也要出来。对，因为很多狗狗就是很喜欢往外跑嘛。那其实像是狗狗的这个运动的频率也会随着不同的年纪会有一些需要做调整的地方，对不对？
2: 对，因为慢慢年纪越来越大啦，其实就像最近我带我们家狗出去玩也是一样，就过去活动他都可以玩比较久的时间，我们现在他大概就玩一下跑一两趟马上就会趴下休息，就知道对不管是体力或是他的身体关节的负

0: 荷，
1: 对、
0: 哦，可能没有这么好了。嗯，哦、因为这个肌肉的也会有一些流失，那尤其这个关节的退化，所以在运动的部分，我们最保险就是两个、嗯，一个就是慢走
1: 啊、
0: 散步，一个就是游泳。
1: 哦，对耶，狗狗也可以游泳。
0: 对，那游泳、嗯、游泳就是比较无重力的。
1: 对，
0: 那当然这游泳还可以分，就是他穿的救生衣是很大件的还是小件的，
1: 嗯、
0: 就是他的浮力的大小会跟他的、嗯游泳的力量。
1: 运动量。嗯。
0: 那当然我会建议每天呐、啊，可能至少有一次比较是长距离的散步，
1: 嗯、
0: 大概就是要走二三十分钟以上，好、
1: 嗯，
0: 至少有一次。其他的就是一些短暂的、慢慢的走啦、散步，但是切记就千万不要有这种太多。的跑啊跳啊、哦、这一类的、哦、就是在比较安全的范围。那另外就是在可能活动前还是要一些热身、
1: 嗯
0: 哦、因为他不知道他老了、
1: 欸、可是狗狗的热身该怎么做教我我不知道哎、欸
0: 啊。当然热身有一些但比如说按摩的也可以
1: 你就是他被动式的
0: 对对对对对，你帮他稍微按一下、嗯、还是、伸展一下拉拉筋、
1: 嗯、
0: 那当然另外最简单就是慢慢的散步，先走一走，之后你可能要想要说，哎、
1: 嗯，
0: 强、度提高，
1: 跑一下，
0: 最没有没有不是哦
1: 不是，
0: 最多就是快走
1: 啊，不是跑一下，
0: 不是跑一下，对，不要跑，跑真的非常容易的
1: 受
0: 伤、
1: 嗯。
0: 好，那你觉得真的希望他运动量大一点，那就是游泳，它其实效果会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1: 哦，因为安全嘛。
0: 对，那游泳还是要跟大家讲哦，不是。当然大家说狗天生就会游泳
1: 他丢到池子不是这样
0: 不是不是游泳还有跟游泳的姿势有关系、
1: 哦、
0: 所以一开始会建议找比较专业的有这种水疗经验的或是这种所谓的游泳教练来带、
1: 哦、
0: 那他可能他在游泳的姿势上会比较标准不然的话你想想看他一样他有四只脚、
1: 嗯、
0: 在游的时候你会希望他、每一只脚都要动到但他有可能就只用两只三只在用力、
1: 嗯、
0: 另外一只都没用力所以你游泳不一定是有帮助的、
1: 嗯
0: 啊、因为像这样子关节退化的时候其实也很重要除了、一些保健食品之外、啊
1: 嗯、
0: 就是肌肉要强壮、
1: 嗯、
0: 那当然肌肉强壮有这个肌肉的时候他的关节就比较、比较紧就是力量会比较大就比较不容易受伤、
1: 嗯、
0: 所以这个 是比较重要的
1: 欸、那我想要问，就是如果真的就是，譬如说像有一些狗狗，它已经像我们家就是这样，它的后脚是几乎已经有点连站起来都很困难了，那还适合游泳吗？
0: 可以啊，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可能浮力要穿更大件的救生衣，
1: 就尽量可能让它还是动一下。
0: 对，然后真的要找专业的这种水疗师啊，或者我讲简单讲，就游泳教练来看来带，然后因为他们可能就比较容易观察到他的脚有没有在用力就在。他还可以动的情况之下、
1: 嗯、
0: 但有可能有一天就会面对他可能都完全没有办法、动、
1: 嗯、
0: 那可能就是他也要看一些有关复健类的东西不过就是这样总有一天像 我当时、
1: 嗯、
0: 我之前养的是三只拉布拉多啦、
1: 嗯、
0: 那他们也都是要外出上厕所的
1: 对，
0: 所以变成我都要背着或是提着
1: 对，
0: 好，因为他已经站不太起来所以都要辅助他
1: 我们家狗狗现在也是
0: 对，那有的还有这种辅助轮啊、
1: 嗯、
0: 等等，这是将来会遇到。但真的有一天他连这样都没办法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我们就会铺尿布垫在地上这样子、
1: 嗯嗯，
0: 然后他自己就会去处理，
1: 嗯、
0: 或者是穿尿布之类的。
1: 嗯，就是每一个阶段的照护方式就真的是有点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要试着接受他。
0: 对，但你要讲，就是他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
1: 嗯、对啊、
0: 哦、那就在他可以。他自己认为可以做到那一天也都不用担心、
1: 嗯、
0: 我们就是帮助他、
1: 嗯、
0: 那有一天他没办法的时候他也是可以做调整的啦、
1: 嗯、
0: 也不用想太多
1: 懂就是到了然后我们替他观察到了然后我们给他的协助就会有不一样的手法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就是真的是做家长的，你也不要太自责啦，因为真的就是老化嘛。我觉得每一种动物，就从出生那一天开始，就慢慢的会进入到老化的阶段，所以我们就是给它不一样的照顾吼。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想要问一下，就是说。狗狗它竟然在不同的时间点它会开始产生不一样的行为模式嘛、
0: 嗯、
1: 那其实我们的居家环境上也是最好要做一些不同的这个调整那我们就以失智的狗狗来讲好了因为我觉得狗狗年纪到了比较后期它可能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跑不动啊会撞来撞去的那另外一个比较辛苦的就是可能会遇到失智的状况
0: 对，
1: 那是不是在居家上面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样子的设计
0: 好，第一个呢、嗯、因为我们的家庭环境的地板通常都是比较滑的、
1: 嗯、
0: 不管是木板瓷砖、
1: 哦、
0: 所以呢都会建议就是要铺所谓的止滑垫、
1: 嗯、
0: 那可能之前呢大家会铺比较小块就是它活动的地方、
1: 嗯

0: 嗯、但像这种到了比较年纪大甚至失智，可能我就会建议全部都铺好，好、
1: 嗯
0: 哦、都铺满。那另外呢，因为它可能会有一些碰撞的情况机会、嗯、所以呢可能就像家里有这种、小 baby 的时候，你会把一些桌角啦、嗯、这个椅角啦去做一些防护、嗯、但我也会建议就是如果可以啦，也许这些东西就要先清掉
1: 哦，清掉，
0: 对，
1: 哦、
0: 就
1: 不要有挡住它的去路的。
0: 对对对对，因为有时候你会怕它撞到嘛，你会去贴一个防撞的。可是这个东西它，就算它不会受伤，它有可能在碰撞的时候会去惊吓、吓到。所以如果可以把这些家具清掉，还是会好一点，尽量让它的空间能够
1: 宽敞一点，
0: 对对，大一些。嗯，那另外就是可能这样声音啊，家里的声音啊，尽、嗯、量不要太安静
1: 哦。
0: 就是有一些白噪音，嗯、因为突然间它会惊吓的机会，也是蛮高的。
1: 嗯，
0: 然后因为有些像有些小型犬，好、嗯、过去它都会跳床啊，上沙发啦。
1: 对，
0: 那它也不知道它自己的状况怎么样，
1: 就上不去。
0: 但常常不是上不去，嗯、上不去就算了，它会在这个跳上或跳下的情况下受伤。
1: 哦、
0: 嗯，所以像如果说是在沙发或床上的，
1: 嗯、
0: 那你大家记得就是可能在旁边还要有一些，不管是围栏、护垫，还是比如说一些床垫，它掉下来的时候可以掉到软一点的地方。但我都会建议啊，其实可能就不要再让它上或下，
1: 对，
0: 就是用这种像在床上就是有婴儿的围栏、
1: 嗯、
0: 把它围起来、
1: 嗯、
0: 要下来就是我们抱它下来、
1: 嗯、
0: 要上去就是抱它上去，
1: 对、
0: 啊、因为这个有时候我们会当然在慢慢狗狗老的时候会有一些楼梯啦、嗯、还有一些什么斜坡、嗯、但我要讲哦，大概十只里面会用到楼梯跟斜坡可能只有一两只，
1: 嗯，
0: 就他会觉得啊，我跳一下就上去了，为什么走楼梯？
1: 以他的那个短暂的狗身，他会觉得他自己都办不到。
0: 我为什么要爬楼梯？为什么要走斜坡？所以常很多主人跟我说，怎么教都教不会，是因为在狗狗来说，我可以一秒就上去了，你为什么还要再爬这个楼梯？所以很难教，甚至他一个过去的习惯会常在这边会受伤。
1: 嗯，
0: 哦，那像老就可能跌一下就骨折，就真的常发生的。所以会建议就是干脆这里都不要用，就围起来就好了。要么就是你抱他，不然就是不要让他自己可以随意的行动。
1: 就是其实我们也要大概了解他，因为像我们家狗狗就是，我有时候看到他在。看眼睛看着那个沙发，然后盯着看，我就啊，他要上去了。
0: 对对对，
1: 我就赶快把他抱上去。
0: 有时候你会发现他瞄准距离要瞄很久。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然后啊啊，你要上去，赶快抱他。
0: 对，就避免这样的危险的时候，就是要随时要看着。
1: 嗯，我们家的状况是因为刚好就是也是。小朋友的出生伴随着狗狗变老，所以那时候我们家有稍微做了一些设计啦，就铺了很多榻榻米。一方面就是因为那个他走路就比较好抓嘛，
0: 啊、对对对，
1: 因为比起瓷砖榻榻米他就比较有抓定力，然后小朋友其实如果跌倒也不会受伤，这样子
0: 是是
1: 同时照顾，照顾一只老狗狗跟照顾一个小 baby 其实是一样的，
0: 照顾小 baby 可能还累一点，
1: 我觉得一样。毕竟我们家的柴犬是任性狗、
0: 啊，对对对，柴犬很特别，真的。
1: 哎、欸，大家都说你第一次养狗，千万先不要尝试柴犬，
0: 这个就
1: 不容易。
0: 你知道这它这个感觉就好像是你明明就需要帮助了、嗯，但是柴犬常常就是
1: 任性不要，
0: 对它就是很不愿意，就你要弄它也不想让你弄这样。
1: 我是真的蛮常被它咬伤的哦、
0: 啊。对，所以你们家是可能会凶的，是不是？
1: 它在某个极限，比如说帮它刷牙或干嘛，它、
0: 哦、
1: 真心不爽，它就是会咬你。但咬完之后，它其实会内疚，就是你刚刚咬妈妈，它就这样，你就好像一副很委屈这样子。
0: 好了，一般不是内疚了，是他压力更大
1: 啊！对不起，
0: 所以看起来
1: 我自以为内疚，我可能会舒服一点。
0: 你明知道，对他现在咬了，他自己很伤心。
1: 对 对,
0: 對，没有，他只是压力很大，有点紧张，害怕的样子给你看到。
1: 我过度诠释，
0: 但他下次你再弄完
1: 还是
0: 咬你。
1: 对，所以就照顾他真的是我觉得蛮辛苦的，但不得不说柴犬真的很可爱。只不过大家要养跟照顾的时候，请大家记得要
0: 养柴犬都是这样说了。
1: 对，但咬到后期，身为那个资深养柴犬者，你就会觉得真的不容易。然后那个不容易的感觉，你会有一种好吧，那我享受过你童年的可爱，我想要加倍付出。
0: 讲到这，我想到一个好朋友，他就是真的养了好几代的柴犬、
1: 嗯、
0: 然后每一代的柴犬都会凶他。
1: 真的哦，
0: 就他养一个新的，然后就不凶他，不咬他，打电话说熊爸怎么
1: 办，他是不是怪怪的，
0: 我养到一只柴犬竟然不会咬我。就过没多

0: 久了，只是
1: 还是咬，欠咬。但我说真的啦，我觉得柴犬一阵一阵的，因为像我们家狗狗，它在年轻的时候非常火爆，嗯、然后到了大概、哦、我觉得大概五岁、哦，
0: 没错，五六岁，
1: 嗯，它就突然间变得我觉得好乖哦，然后我走到哪里，它都会。很黏着我，老化，然后就很乖，然后也他其实不叫，就是我觉得养到我们家的狗狗都觉得很幸福，所以他几乎不叫。然后有一次我带他去公司，我同事还说你是把他毒哑了，他就不叫。
0: 很好，
1: 对，但是你看，你也会发现他也就也很压抑啊，因为他的痛苦我都感受不到，这样子，嗯，不容易。讲到狗，真的是有好多好多的故事可以分享。我觉得现在听众们应该也都很有感觉啦，就在面对狗狗的老化。刚刚我们有提到了很多嘛，包含就是说从他的各种的行为表现，我们都可以发现得到他有一点点的在走向老化。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特别的注意这样子。好，那当然就是，我觉得在心灵层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要如何让狗狗感觉到我们，我觉得狗狗其实真的很敏感，就是你要一直给他很多正能量，对不对？
0: 很多时候碰到问题啊，
1: 对，
0: 因为我刚刚讲，就是狗狗他其实也不知道他老了，
1: 对，
0: 也不知道他自己、生病，
1: 嗯，
0: 哦、那但很多时候他会从你的表现发现到底是怎么了，嗯、为什么你心情比较差。或是有一些状况、所以我觉得不管碰到什么样的情况啊，主人本身的心理的素质其实要非常的强壮，也要正面的、因为你的一不开心，你会觉得啊，你怎么会这样，哪里不舒服，你的样子反而会让他真的觉得
1: 他看在眼里，
0: 对、因为你开心他就开心了、他看到你真的伤心，他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
1: 的。确，我觉得狗狗很单纯，你开心他就开心、你快乐于是我快乐，所以我们还是尽可能表现得舒服一点，让狗狗也觉得心情好一些。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新鲜流行多一点，烦恼压力少一点，健康有机再多一点，职场甘苦推开一点，生活资讯、流行文化一次到位，上载喽！
3: 周一到周五早上九点到十一点，最有料、最新奇、最够味的观点，全都在数位的 Pub 最正点。
4: 这是大自然的声音，海洋的丰富生态需要我们来保护。我是屏东县长周春米，生活中我随手关灯。自备环保杯、购物袋，只有地球保护好，所有生物都可以轻呼吸。我和 Pub Radio 邀您一起守护海洋生态，爱的行动就从现在开始。
2: 春天，万物苏醒，展开新的日常，时而放晴，时而下雨。一壶茶，陪我在窗边听雨。把风雨留在窗外 ，Window is life， 景红气密窗。
5: 什么声音？
6: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5: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6: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7: 掌握最夯新闻时事 ，Pub Radio 带您分析市政，挑战真相，
8: 探究最新政治话题。Pub Radio 给您深度专访，犀利对谈，
7: 新闻能量满点，时事快速掌握。
8: 请听 Pub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 桃竹苗 FM90.7。
9: Pub 大王 ，King of Pub，
10: 我是 Lin 张木桥，想和我在一起吗？快下载 Pub Radio 专属 App， 好音乐永远和你在一起。
11: 德国、
12: 美国、
13: 澳洲、
14: 日本、
15: 新加坡、
16: 法国，
17: 我在台湾，
18: 全世界，
19: 全世界，
2: 全世界都在听
10: Pub Radio， 每天都用最温暖的声音陪伴我想听音乐的日子。我是在芝加哥当中文老师的 Serena。

0: Top 撞新闻。
1: 好，回到节目现场，在节目的最后哦，我们想要请熊爸呢稍微来跟我们聊一聊。其实很多狗狗呢，他们在这个年轻到这个年长的这段过程当中，是蛮需要我们就是身为家长们好好注意的哦。那我们最后是不是请那个熊爸来帮我们做一些小小提点？有哪些事情我们是可以呢好好养成习惯，然后帮助他们可以就是陪伴我们久一点？
2: 是因为大家都希望狗狗对啊就可以活久一些。
1: 对，
2: 那第一个这我觉得就是饮食方面的。
1: 好，
2: 那像人也是一样，这个年纪大了可能你吃的东西就要稍微注意。
1: 对，
2: 所以如果是吃这个饲料的，那也要注意，有可能有一些是老犬饲料啦，或者是一些所谓的处方饲料。
1: 对，
2: 就不会是像他吃年轻的饲料那个样子。
1: 嗯，
2: 那另外吃鲜食的也是一样。其实主要就是鲜食啊，怎么样营养均衡？好，那甚至大家会觉得大家会知道红肉的减少吃，就是牛啊、猪、羊，那吃白肉的，可是也不要以为吃白肉的就是像鸡胸肉好，因为很多主人会拿给狗吃鸡胸肉，但你知道像鸡还有分哦，是肉鸡还是放山鸡
1: 哦？
2: 因为一般的肉鸡它其实鸡胸也可能它是非常的油腻的，所以你在挑选这些食材的时候也是要注意的，就是可能会找更精实的这种蛋白质，就不是一般的。所以在年纪大的时候呢，这个饮食上的营养啊均衡啊更重要，然后喝水量够不够啊等等啊，这是吃的部分。好，那第二个呢，就是不要以为狗狗年纪大了好像就不需要有所谓的休闲的活动。
1: 对，
2: 休闲活动大家有时候我讲到休闲活动大家会觉得就是运动，不是，休闲活动有很多。那其中一个大家比较容易做到，就是多给狗狗有一些所谓的嗅闻上面的游戏
1: 哦，
2: 这很重要。所以他没有，因为没有办法做大动作的活动，所以你可以在家里多安排一些，让他做一些所谓的寻宝啦，去闻味道啦，找零食啊，这种都没有关系。他就可以在这样子的过程中呢，一直刺激他。刚刚讲到食指，这个都会有帮助，就好像年纪大要多打麻将是一样，
1: 要刺激他的脑部可以继续运转，
2: 所以他要多去。有这样去思考、去判断、去学习、
1: 对，
2: 那这个时候他的这个脑部的健康程度也会是比较好的。所以不要觉得他年纪大他都在睡觉什么，不是，你还是要多一些安排。尤其就像我们都会做训练，好，因为他这么大了不用学，没有，在他身体都还可以承担的情况之下，其实还有很多的游戏是可以做的。这是休闲活动。那最后一个很重要就是狗狗要好好的睡觉，其实这也是有研究的、狗一天要睡16小时以上。
1: 对，
2: 那有睡到20小时的是最健康哦。
1: 那这样它一天只能活动4个小时
2: 那这4个小时就要比较是有效率的
1: 且有规划
2: 活动。
1: 对，
2: 但这20小时睡觉常常狗狗都没有办法睡到这么久，是因为被主人打扰
1: 哦。
2: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当狗狗真的在休息的时候，或是你要让它有这个独处独自休息的空间跟时间，不要去吵它。然后每天你都要去计算，就是它真的有没有可以好好的睡觉。但狗狗的睡觉不是说你要看它睡得很熟啊打呼，不是，就是它就趴在那边休息，然后很舒服的，不要，因为有时候会很黏人嘛，你走哪里他就跟哪里，所以尽量有一个属于他自己好好的休息的空间环境。那这个才是很重要。其实我们做很多事情都是为了狗狗可以好好的休息跟睡觉，但最常让狗狗没有办法好好休息睡觉的就是主人
1: 你还好吗？
2: 主人就去找他。
1: 对，我发生什么事？
2: 对，就有一些这种状况。
1: 嗯，
2: 那另外最后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主人都要尽可能维持比较好的心情，因为你都会阶段性会看到狗狗有一些状况。其实有时候家里还有养两只以上的更辛苦，就是。像我们碰过就是一只狗先走了，哇，主人很伤心，然后会觉得另外一只狗会受不了，的确会有一种这

0: 情况发生。
1: 对，
0: 但是就我之前案例就是这样，然后那狗就开始流下来，那只就有癫痫啊，某一些情况发生。他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先把自己的情绪先调整好，你先开心一点，心情好一点，好像就是很正常，狗狗自然就会是好的。所以尽可能主人还是要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情绪来面对这些事情，不然每天你就很伤心很难过，那他一定是非常不开心的。
1: 了解。哇，我们刚刚熊爸有特别提到几个，我们帮大家稍微复习一下。然后首先就是饮食方面的，不同年纪你要有不同的这个饮食照顾，然后当然在选择这个我们刚刚特别讲到鸡胸肉的部分，这个也是有学问的哈，请大家呢好好来做一下研究。那再也就是说呢，除了运动之外，活动很重要，安排安排活动。然后当然如果呢有一些你不知道该怎么安排活动，请找熊爸，就是专业介入，我觉得很重要啊，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养狗就懂怎么养狗，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些呢专业的这个专家来帮助。好，今天非常开心呢，可以邀请到熊爸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探讨一下呢如何照顾狗狗。那也希望呢家中有毛小孩的家长们也可以照顾得比较顺利一些。再次感谢熊爸。
0: 好，谢谢。
1: 我们下次见。
2: 大家好，我是 Pop 大国民主持人彭光伟。今天想要推荐一首经典英文老歌，是60年代乐团 The Turtles 的 Happy Together。 这首歌最早在1967年推出，王家卫导演1997年的电影《春光乍泄》就是用了这首歌当主题曲，但是我是在2001年到美国的时候才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却被它洗脑的旋律和乐观的歌词吸引了，也成了我歌单中永恒的经典，推荐给大家。

0: 什么声音？
1: 最大优惠，最后倒数，赶快去Toyota，现在购买指定车款，送原价19000元电子后视镜，9.3寸荧幕，前后高清录影，GPS 测速提醒，
0: 再享80万零利率，动作要快。
1: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2: 现在时间早上8点整。
3: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 ，Pop Radio。

0: FM 九零七，整点新闻。
1: 好，我是何可言。今天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宜兰地区及中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下降，北部及宜花高温约22到25度，中南部及台东高温约28到32度。入夜后，北台湾低温18、19度。详细天气资讯，请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王品祥来告诉大家。
2: 听众朋友早安，今天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宜兰地区还有中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中部花莲地区还有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而东北季风增强，白天高温其实有些下降，